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4: 谢谢。
5: Thank you.
6: 안녕하세요。
5: ありがとう。
7: 감사합니다。
8: Gracias.
9: Merci.
10: 감恩。
11: 감사요。
12: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3: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最近世足赛在开打了，大家有在看吗？其实啊，骨科医生就有说，像踢足球是最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受伤的运动。但是啊，虽然我们不是运动员，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上下楼梯啊、爬爬山啊、做个运动，或者是一个不小心摔倒，哇，可能骨骼关节就有一点点小受伤。但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受伤哦，像目前啊，有一个新闻指出啊，台中有一名82岁的妇人哦，她以前就是因为十字韧带受伤，然后没有积极治疗，你知道吗？阿嬷超会忍耶，她忍了7年哦，最后不得已一看医生就变成哇换人工关节了。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呢，说实在的，你不能拖，尤其是你曾经有受过伤的话，一旦你受过伤呢，你没有好好的治疗，那它慢慢的就会退化啊、发炎啊，到最后可能甚至会变形。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哦。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他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他是国内少数横跨学术跟临床研究的细胞治疗学专家，而且呢，他也是通用干细胞的创办人，单核球再生医学会的创办理事长。你知道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会觉得很特别吗？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很流行很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法叫 PCP， 它就是在讲单核球，只是呢，大家对于这种新的疗法可能都不太清楚哦。我们就要来好好访问一下苏老师。欢迎苏老师。
2: 哎，要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苏宏林。
1: 苏老师，说真的哦，你在这方面真的是权威耶。但是呢，在讨论这个细胞治疗的这个话题之前哦，我还是想要先跟苏老师聊一下，因为呢，其实我们一般人真的搞不太清楚我们有没有这个膝盖啊、髋啊，或是任何一个关节的这个退化的问题。如果我真的有退化，我是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感受吗？
2: 就如果你时常觉得上下楼梯比较困难，有时候会觉得疼痛，关节常常卡卡的，活动度受限，这时候最好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那到医院的时候通常都会拍 X 光，然后你就可以从 X 光的影像里面知道说自己大概在第几期。
1: 哦，所以它是有分期的是吗？
2: 对，关节炎一般来说分4期，就是第一期的时候你的 X 光下面看起来是都蛮正常的，你只有症状上面可能 有偶尔会觉得疼痛，那你进到第二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影像上面会伴随着轻微的骨刺。
1: 哦，骨刺哦。
2: 然后你的间隙看起来就会比较狭窄一点，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这个关节的间隙比较狭窄，这时候就表示软骨有轻微的磨损。那你到第三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常常大部分人都是外一边，就是说你的骨头会开始有内侧狭窄，那软骨也会开始有磨损，骨刺就更明显。那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软骨完全磨损，然后你的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这时候你连平常走路都会觉得蛮痛的，那你吃止痛药可能都没有什么帮忙。所以差不多到第四期，很多人就会建议去换人工关节。
1: 哦，因为它已经没中间没东西的概念了。
2: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一个缓冲，这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撞到的时候就是压到的时候就常常会觉得疼痛。
1: 所以通常第一级的人他还可以吃药是不是？然后第二级的人可能严重一点会要打针吗？然后第三、第四期就要换关节，是这样吗？不太懂老师。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医生可能就会给你止痛药，就是可能有一些普拿疼啊，或者是阿司匹林啊这些。如果你吃药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他有时候会帮你打玻尿酸。那如果一直都没有什么帮忙， 那最后就是到第四期的时候就需要换人工关节、嗯、
1: 所以其实呢大家比较熟知的这几项诊所会遇到的治疗方法、哦、它可能就是有点类似症状治疗啦，就痛帮你止痛啊，啊少点润滑就给你一点润滑，但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办法实质的有一个完全改善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就我所知最新的一个 PCP 听说它好像是可以避免我们或是延缓我们开刀的时间、哦、那我想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老师聊的重点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回来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舒老师好好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PCP 这个最新的疗法。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下这个协会的咨询专线 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我是防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2: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哎呀，现在退化性关节炎症困扰到蛮多人的哦。如果假设你是爬楼梯啊，或站久了，你就会觉得酸痛啊，关节肿胀啊，哎，那就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咯。大家听到退化这两个字呢，常常会误解，以为只有银发族才会有，然后又觉得退化好像不可逆啊，就只能就这样顺其自然。哎，没有诶，第一个哦，有时候啊，你的工作原因啊，你会反复的使用一些关节，比如说像是老师拿粉笔写字，有没有？然后啊，那个美发业者不是都要帮客人洗头吗？或者是你的工作常常需要搬重物的朋友们哦，其实你的关节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退化了耶。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老师呢来帮我们聊一聊哦，到底我们日常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呢，万一你真的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呢？诶，苏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哦，因为你刚刚有跟我们稍微提到，就是说不同分级的人他的治疗方法，那前面的话你可能只是一点点痛啊，还有办法吃药压制这个不舒服的症状的人，可能去诊所拿拿药就好了。那些比较严重的人要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吗？
4: 最严重 的人，如果他真的骨头碰骨头，然后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来换人工关节
0: 啊。
4: 那如果还没有到这么严重，那就有一些除了玻尿酸以外，有些人就会来打 PRP 啊。 PRP 就是生长因子，所以很像是能量饮，就是让这个细胞活化起来。那这个讲这样好像应该很多人都听不太懂，
0: 对啊，
4: 就是说我们做个比喻，你今天关节就好像是一栋房子，那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窗户有一些透风啊，或者是油漆掉落啊，你就需要有人去帮他修补修补，那但是修房子的工人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时候就会让那个打这个 PRP， 就是让这个给他一些生长因子，让这个工人可以比较勤快一点，就是让他
0: 发多一点钱，
4: 发多一点钱，让他活性好一点，然后就一个人或者是一小组人就在那边修修补补这样子，
0: 认真工作，
4: 认真工作。
0: 意思是呢，关节里面的细胞，这些工人做久了，他其实也会累，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功效就不好，人体就会发炎啊，会痛，会修复会很慢。但现在我额外打了生长因子进去，等于又给能量又发奖金的概念哦，然后让他有动力去做事情，来减少发炎跟疼痛。但好像 PRP 这个疗程，他打的频率要很高，是不是？
4: 对，因为刚才讲到说关节里面真正能够修复的这些细胞其实很有限，工人在里面坐久了也是会累的
0: 罢工了，给再多钱我都不干
4: 你没事的时候总是要活化它一下，然后它就会休息一下，活化它一下就会休息一下，通常它的这个生长因子的活性不能维持很久，所以它就是通常它需要两三个月就要来打一次，两三个月打一次这样子。
0: 哦，所以 PRP 它就是要两三个月打一次。好了，那我现在要问最关键的咯，那 PCP 呢，这对我们来讲好像只差一个英文字母，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啊？
4: PCP 是一个周边血液的单核球纯化技术，所以它是一个医疗技术，它不是只有把血小板分出来，它还把这个血液里面负责修复的细胞也把它一起分离出来，你不是只有给它能量饮，你事实上带更多的工人来，这些工人不是靠他自己，他事实上除了这些工人之外，他还可以叫呼朋引伴、哦、叫旁边的人一起来工作、哦、所以你就修复起来就会更快、哦、然后这些工人的活力也比较好，他就不需要常常喝这些能量饮啊、哦、所以他在里面人多的时候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哦、然后就是他就可以一直在里面不断的修复。因为大家的关节里面哦，事实上是平常的时候是没有血液的，所以里面的功能其实很少的，你的软骨坏掉的时候它上面也没有血管，所以它也不会自己修复，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你血液里面自己本身它在负责修复的这些细胞呢，让它强制转移，从血液里面转到关节里面去、哦、然后让这个修复的细胞多一点，它就可以自己来做修复。
0: 哦，我懂了，所以概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人的骨头跟骨头中间的所谓的关节，它有软骨，然后有一些关节液，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可能会因为磨损啊，或年纪大或等等等的原因，它就开始磨啊变少啊，但是这里面没有所谓的修复团队，
4: 对，
0: 所以大家就只能顺其自然的让它越来越恶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修复团队然后打进去，所以它是用注射的吗？
4: 没有错，就是它唯一的进去的方法就是用注射的。那医生通常在看你的 X 光的时候就知道哪边比较宽哪边比较窄，
0: 嗯，
4: 或者是有些有介入超音波的导引，
0: 嗯，
4: 就可以精准注射到你那个软骨坏掉的地方，让细胞在那边做修补这样。那在修复这个部分，我们不只有提供能量饮，也不是只有提供那个工人，我们甚至还提供鹰架。
0: 鹰架、
4: 哦、对，这个骨头呢，在就是房子在修复的时候外面还是要有一些鹰架让它可以撑着、
0: 嗯
4: 哦、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说软骨在磨损之后呢，它的间隙就会越来越窄，
0: 对，骨头碰骨头，
4: 骨头会碰骨头、哦、所以你就会 不时撞到之后就会蛮痛的，
0: 很痛，
4: 所以我们就是给它一个鹰架、
0: 嗯、
4: 在你的软骨跟软骨之间，然后当做一个暂时性的缓冲，然后所以就可以提供一定的物理性的保护，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下楼梯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痛这样。
0: 因为呢，其实我周边有家人哦，他是属于那种严重退化到他走路都会痛，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卧床，或者是就是赖在沙发上不愿意走动。我们都知道越不动反而会越痛，可是像我这个家人呢，他就是不愿意开刀，他真的很惧怕开刀。那我今天呢突然听到老师这样讲哦，燃起了一线希望，因为我觉得开刀跟打针是两回事哦，打针感觉比较容易平易近人一点点，但是打针呢，它也不是说打打润滑剂而已，它还可以帮助你修复，还可以有一个支撑，是不是鹰架支撑的概念、嗯、哇塞，好，我觉得哦，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来好好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有没有像我这个家人这么严重的人，然后打完以后可以健步如飞，如果有的话我就要赶快带我的家人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哦、OK，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我们的苏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就是临床上面遇到的一些案例，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了解这个最新的一个医疗的资讯。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 PCP 的话呢，也可以拨打协会的专线，电话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friend。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侯林教授，也是通用干细胞的负责人。哎呀，我觉得哦，刚刚我有聊到，就是有一个家人，虽然是远亲啦，但是其实蛮不忍心看到他就这样窝在家里面，然后度过他的一生。哎，你不要以为我讲这种话很夸张，哎，因为他现在70多岁。你想想看哦，以台湾平均寿命来讲，这十多年如果他都要在家里度过，是多么让人家觉得心疼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好好请教一下苏老师了，因为呢，这个 PCP 虽然是比较新的疗法，但是好像在医院也是执行了一段时间，帮助了蛮多病人的。老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台湾大概有多少人有透过 PCP 然后获得崭新的一生？
2: 我们目前在医院跟诊所治疗的人数大概超过1500个人左右。
1: 那苏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二期第三期的人，他大概就会已经有长一些骨刺啊，甚至于严重到骨头有点倾斜，然后骨头碰骨头。那如果万一就像我家人这样子，他真的不敢开刀，我们在 PCP 这边有没有办法帮助到他？
2: 合不合适来打这个 PCP？ 就是接受哪一种治疗，大部分都是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接受详细的检查，就是来评估说他到底是为什么会受伤，然后或者是走路为什么会觉得痛，到底是韧带的问题啦，软骨的磨损啊，到底是哪里的磨损啊，然后或者是半月板的磨损啊，姿势不正确啊，就是不是因为 O 型腿啊 S 型腿啊，这种骨头矫正的角度的问题的话，其实目前我们做了这么多人来看，其实蛮有机会可以让他疼痛跟运动功能可以有改善。
1: 欸，那老师，我想请问你那边有没有一些个案的一些案例，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这样子。
2: 我想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治疗的成果就有发表在国际期刊，所以我印象深刻，就是说日本那边他们就有发现，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细胞治疗技术，就带了一个蛮有名的名人，他本身是退休的教授，那他很喜欢运动，他从年轻一直到那个年纪比较大，都有一些运动习惯，但是他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半月板有破损，让他开始跑步没多久，他就觉得膝盖开始疼痛，后来就带着他到台湾来，那我们就帮他做治疗。治疗完之后，第一天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现在觉得走路上下楼梯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回去日本大概经过2个礼拜之后，他就跟我们回报说，他现在跑步跑10公里就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痛那他可以就是重新回复他原本很健康的生活那我们听到这个案例也很开心。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案例，日本那边他们就积极跟我们联系，然后后来我们也寄转到日本去，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对一些软骨有破损啊然后肌肉韧带这些如果有一些受伤，其实应该都会有一定的帮忙。
1: 其实以台湾跟日本来讲都算是医疗水准很高的国家，但今天却是日本来台湾取经的概念。
2: 对，
1: 哇塞，这台湾之光。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想要听到一些成功案例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有在不舒服，可是我会害怕，这是一个人逃避的心态嘛，就像我也曾经因为牙齿痛然后拖到最后要拔牙对，就是这个你也不能说惰性，就是一个害怕不安定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听到一些成功的案例，然后 push 我自己，就说哎好啦，对啦，豁出去就赶快去做了。
2: 对对对，所以我想像 PRP 他们的就是目前看起来对比较严重一点的患者，我就说你已经进到第三期或者是第四期，基本上他们的成功率都蛮低的。那我们在第三期跟第四期就有一些蛮令人惊喜的案例。那我们在 早期的时候 有治疗一个居家照顾他先生、哦、他自己本身大概80几岁、
1: 嗯、
2: 他先生也大概80几岁，那他先生因为一直都在二楼、
1: 嗯哦、
2: 那需要卧床，那他自己也是不良于行、
1: 啊
2: 就是、
1: 好辛苦哦，
2: 很辛苦，他床就是睡觉的地方在二楼，然后一般起居在一楼、所以他每天上下楼梯就非常的辛苦、
1: 嗯、
2: 他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不是跟一般人一样又走上去，他是真的是爬楼梯，就是他 是手脚并用这样子爬楼梯上去然后再爬楼梯下来、嗯、所以非常的辛苦，然后就是医生就跟他讲说啊，你这个、哦、就一定要换关节了、
1: 嗯
2: 哦啊、但是因为他还需要照顾他先生，所以这个复健的过程如果太长、
1: 嗯、
2: 他就不是那么愿意、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医生就建议说、啊、那你要不要来接受这个治疗，那治疗完之后他就大概经过2个礼拜他就可以真的走楼梯，
1: 哇塞，
2: 就是他不用再就不用再匍匐前进，就是他就可以站着走上去、哦，所以他的整个生活也有蛮大的改善，然后他行动也比较方便了。就是我想对运动功能受损实际上对很多家庭是有蛮大负担，有时候还要请看护啦、
1: 嗯
2: 哦、然后就是子女也非常担心、
1: 嗯、
2: 所以如果长辈可以行动自如、哦、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来说对自己的尊严啊、哦、然后跟子女的负担相对也比较少，你也不需要多一个人来看护这样子。
1: 天哪，所以我觉得老师你这件事情真的是造福人群、欸、你当初的起心动念是怎样，你怎么会去研究到这一块啊？
2: 我想我们自己做细胞治疗、哦、都是希望说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比较多的功能，然后来提供一个有效而且长久的治疗方案、
1: 嗯嗯、
2: 就是当然最后是希望能够来反转这个疾病，就不用再开刀了，能够提供这种修复力的细胞其实非常少，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成立这个学会、嗯、就是单核球细胞治疗学会的这个初衷啊。
1: 我觉得就像刚老师讲的，日常生活的活动力才是一个人的根本。OK， 所以呢，今天老师你来哦，也提供我们就是协会的电话，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可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解答。
2: 是，
1: 好，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对 PCP 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想要知道哪一些医疗院所可以帮助你做这样子的评估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来这边咨询，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0800252525。那我们要把握这个自己健康的状态，然后还可以好好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哦。那今天非常谢谢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老师。
2: 谢谢优莎，谢谢各位听众。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医疗保健室进入了节目尾声咯。今天呢，我们的来宾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同时呢，也了解了 PCP 疗法在临床上面的相关运用。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我妈妈她很久以前啊，就常常会抱怨自己的腰很酸很痛，然后呢，她不太能拿重物，甚至她几乎不出门旅游。那你也知道嘛，我们女生啊常都会说啊，我就是以前带小孩啊抱你们啊做家事啊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呢，她也就说说而已啦，没有特别去积极做一些处置。但你知道吗，妈妈就是这么伟大的角色。她当初哦，就是因为看到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非常需要帮助，她就毅然决然的跑去大医院动了脊椎的手术。我真的还记得那一天在手术室门外那种焦急等待的心情，还有就是他终于推出来的时候，看他那个苍白的脸，还有他那个背上的引流管，哦，真的是很心疼，你知道吗？所以呢，有时候我都在想，如果那时候有一些新的疗法的话，或许妈妈就多一个选择，然后不用到开刀的程度。他恢复的那段时间真的超级辛苦。所以啊，健康真的很珍贵，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以后才学会珍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上下楼梯会觉得卡卡不舒服，起床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困难，甚至于呢手举不太起来，像五十肩那样子的症状哦，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节目中提到的 PCP 疗法，或者是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医疗院所有提供相关的评估服务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这个健康咨询专线，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是提供卫教资讯，实际上的医疗行为与诊断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师的建议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Elsa， 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讲蓝光还不够，复杂光源呢，成为现代眼睛保养的新课题。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户外强光到办公室的荧幕切换，还有晚上呢，一定要追剧滑手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天面对的是更高频率、更长时间、更多元的光刺激哦。所以呢，像美国的眼科医学会，他有跟我们讲哦，他说呢，光刺激啊，它会影响到眼表组织、角膜与水晶体，所以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哦，眼睛保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少看三 C 了，多重保养的观念必须要有。那像现在呀，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啊，日常营养补充也成为民众呢关注的保养方向之一。但是除了叶黄素之外呢，现在越来越多元，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哪些是有用的？今天呢，我们都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我们来请吴总告诉我们眼睛该怎么保养。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吴总，我想问一下哦，一般人讲到眼睛的保养都会想到叶黄素
3: 对。
2: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单靠叶黄素好像不太够了。
3: 对。
2: 那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些呢？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刚才讲单靠叶黄素是不太够了。
2: 对啊。
3: 那代表市面上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其他的成分。
2: 是。
3: 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能听过像蓝莓。
2: 哦。
3: 山桑子。
2: 花青素对不对？
3: 就是花青素家族。
2: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们先讨论叶黄素的功能是什么？
2: 好啊，好啊。
3: 叶黄素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黄斑部是眼睛的最底的地方吗？
3: 对，就是白眼球眼底的区块。
2: 嗯，是。
3: 那通常我们只要遇到这些所谓的阳光自由基攻击，
2: 对，
3: 那大概到50岁左右就容易变成所谓的飞蚊症。
2: 啊、
3: 那一开始会发现眼睛有一些乌影。
2: 对对对对对。
3: 乌点，慢慢它就会形成线条。
2: 现在也不用到50岁啦，我现在很多三四十岁就飞蚊症了、
3: 我曾经听到一个是高中生、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黄斑部病变它就变成会年轻化。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也是很重要的，
3: 就是预防飞蚊症
2: 啊，
3: 对吧？但是它是单一功能，
2: 就是这个单一啦，对不 对？还有其他疾病它没有办法。
3: 好，但是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2: 嗯，
3: 她想说护眼我就吃叶黄素，护眼就是叶黄素，
2: 对，
3: 我就让小朋友、上班族、老研发族，通通都吃叶黄素、但至少我让我的眼睛有得到什么保护？对，叶黄素我们讲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上限的用量是30毫克
2: 啊、吃多了也不好。
3: 对，没有错。好，那么刚才讲一下欧美国家都吃什么？蓝莓跟山桑子，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水晶体，
3: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光线一开始照到眼睛的时候，眼睛的前端就是黑眼球，对吧？所有的光线都会聚集在哪里？
2: 水晶体，
3: 水晶体，
2: 水晶体。
3: 对，那水晶体事实上它是里面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含量，没有加热的时候是透明的
2: 啊，就跟鸡蛋一样
3: 啊，加热就是一直变白，变白，变白，变白，
2: 混浊的白色。
3: 对，那我们一般蛋是加热它就变白，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可是我们的眼睛是因为你用的这些光。怎么光都是算光哦，阳光、灯光、蓝光都是光，光就等于加热，所以蛋白质一旦加热过后它就白热化，它回不去了。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你在看东西就开始模糊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在怎样，在变白了。这个保护我们水晶体的成分就是花青素。
2: 花青素，
3: 对，那通常花青素你要摄取来自于像山桑子、蓝莓、或是黑醋栗，这两个都是花青素家族。一个叫花青素，一个叫前花青素
2: 啊，
3: 就是保护你眼球的外部跟内部。如果你就单独补充三张纸，你就只有保护前端。那你补充黑醋栗，就是保护你的眼底的内部
2: 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叶黄素跟花青素在我们以保健品来讲，生技公司来讲，这个叫基本款。
2: 基本款，反正它是基本款，
3: 两个都一定要啊。
2: 对啦，不可或缺。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保护了，就是刚刚讲的叶黄素是黄斑部，然后呢，花青素是预防我们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
3: 对。
2: 但是吴总啊，最近很多人在抱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
3: 干眼症。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看新闻有发现说，眼科医师开始提醒视神经咯。
3: 视神经。
2: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办？
3: 干眼症其实蛮好处理的。
2: 嗯，
3: 有一个成分叫烯香酸。
2: 烯香酸
3: 它就可以调控睫状肌、那你只要找到烯香酸这个成分，
2: 嗯，
3: 它就能够缓解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干眼症或是喇叭油喇叭塞哥。
2: 嗯嗯嗯，
3: 对，那生物科技很厉害，从小米草这个植物里面就可以提炼烯香酸。
2: 小米草，
3: 对，小米草、这个烯香酸就能够去调控睫状肌，然后舒缓你的所谓的干眼症、甚至有些银发族不是一直喇叭油喇叭塞哥吗？
2: 对，
3: 就靠这个烯香酸。
2: 那那个视神经的话要怎么办呢？
3: 你会发现我们年纪越大神经就会萎缩。
2: 嗯，
3: 那 你看银发族是不是神经萎缩？
2: 嗯，
3: 它的反射动作就会变慢，传导就会变差、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会发现银发族的客人家有些新闻在报道，就是银发族然后走楼梯
2: 跌倒，
3: 跌倒，为什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他产生跌影，他踩空了、
2: 哦、
3: 那如果像我是年轻人、我的手马上会反射到扶手，
2: 马上去抓
3: 去滑呢、我是不会跌倒、对吧，顶多就哎呀然后没事对吧。可是银发族是手要拿上去的时候，对不对？
2: 嗯，
3: 他的哎呀，可是人已经滚到楼下去了、
2: 哎、
3: 所以你会发现银发族会有神经萎缩的问题、所以你看哦，如果银发族的神经是没有被修复的，他吃叶黄素吃花青素有用吗？也是没有用，因为其实视神经就像电线，那如果电线是没有接上的，滑鼠是没有功能的，那你的神经是一定要把它修复。对银发族来讲，神经的修复重要性大于叶黄素跟花青素。
2: 等于是说，因为我也知道神经的破坏或萎缩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3: 对
2: 不对？所以呢，说实在，如果你已经让它萎缩到底了，你再去保养它的话，它就算要恢复也是很难。
3: 对，
2: 所以要趁早。
3: 对，
2: 趁早。那大概要多早？
3: 其实你有在用三 g 产品，你就要去保护你的视神经了。
2: 所以你的小朋友像幼稚园的都应该要吗？
3: 一定要啊，不然你的小朋友很快就青光眼啊。最近这几年哦，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哦，
2: 嗯，
3: 年轻化，
2: 对，
3: 再次成长将近快50倍
2: 哦。所以呢，今天吴总介绍的这几个成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叶黄素，对不对？
3: 对，
2: 花青素，
3: 花青素，
2: 干眼的问题需要的是小米草
3: ，
2: 然后神经的部分，对。你没有讲神经的成分啊。
3: 事实上我们讲神经滋养物质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哇，
3: 念一次，
2: 异戊二烯类黄酮。
3: 对，这个成分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2: 啊。
3: 那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
2: 嗯、
3: 是来自于台湾绿蜂胶。
2: 绿蜂胶，
3: 台湾的绿蜂胶里面所含的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是高的，但是它必须经过两阶段去萃取。对，所以它不是说啊，我随便拿个水去煮加热它就会产生这个物质。
2: 嗯，
3: 对对，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成分叫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啊。
3: 那这个成分只有在绿蜂胶里面才有，一般的蜂胶它只有生物类黄酮，所以必须从台湾绿蜂胶里面去提炼异戊二烯类黄酮这样的成分，它就能够去活化我们的视神经、
2: 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听下来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像叶黄素、花青素是基本款。然后呢，如果你有干眼的问题的话，你要多一个小米草。但是真正重要，尤其是我们的不管是银发族啊、熟龄族啊，反正你就是会担心用眼过度、3C 的攻击，然后还有就是本身老化、退化的问题。
3: 对，
2: 视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3: 没错。
2: 然后它需要的是台湾绿蜂胶
3: 啊。所以你会发现，要保护眼睛有那么容易吗？
2: 真的不容易耶。
3: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听到我讲说台湾绿蜂胶，就忘了它的重要性，
2: 真的会不晓得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更新了一个新的医疗保健的一个知识跟观念哦、实在是太棒了。不过现在关键来了哟。
3: 对，
2: 我既然知道这么多成分，我也知道它对我的这个眼睛的修复是好的。
3: 对
2: 啊，我去哪里吃得到啊？
3: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叫亮晶晶。那你吃完可以在天上数星星，厉不厉害？好，这个是胶囊，一盒是30颗。
2: 是，
3: 通常我们药局在贩售，就是一盒就是1280。
2: 嗯，
3: 那他们顶多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2: 嗯，
3: 我们今天直接做一个团购给大家。
2: 哎、欸，好啊，
3: 5盒1980。
2: 五盒1980，这样一盒不到400块，
3: 不到400块，
2: 哎呦还不错哦。
3: 对，那小朋友的话一天就是吃1颗到2颗就可以了。
2: 嗯，
3: 那上班族可能吃2颗到3颗、
2: 哦、
3: 银发族可能就3颗到4颗，那我们就可以视状况去做使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用量。
2: 所以吴总，你今天说的这个亮晶晶是刚刚讲的这些成分都在里面？
3: 对，没有错，有台湾绿蜂胶、有叶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
2: 代表就是你刚刚讲的只要开始用三期都要吃。那我觉得五盒好像不太够哎、因为你看嘛，这样五盒，我一盒，老公一盒，小孩一盒，爸爸妈妈各一盒，
3: 分分就没
2: 了。对呀、你要不要给我们大组一点，然后再更优惠一点？
3: 我们今天再加码好了啦。
2: 好啊，
3: 五盒是一组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3: 10盒是2组，
2: 是，
3: 对吧？今天加1000块就给你多加一组，
2: 加一千，所以这样是1980加一千，2980，十盒吗？
3: 今天给这个价格已经是你到药局的批发价了，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我们要限时，限时15分钟，你来电我才能够给你十盒2980。
2: 只能十五分钟吗？
3: 只能十五分钟。
2: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怎么办？
3: 再加5分钟。
2: 好啦，这样也好，对不 对？
3: 对，
2: 好，所以20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有10盒2980，一盒不到300块的优惠。
3: 对，
2: 那吴总可以麻烦你赶快给我们电话吗？
3: 没问题，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 0800-508-588。
2: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亮晶晶是5盒1980，10盒2980，而且限时20分钟的这个难得的机会。
3: 对，
2: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拨这支电话0800-508-588 0800-508-588。谢谢吴总今天的分享，
3: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台风特报，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风相关消息，我是 AI 记者品汉。中央气象署指出，巴威目前中心在台北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相当于13级风，暴风圈约在今天凌晨1时左右出路，位置约在东北角至宜兰间。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14县市严加戒备。气象署说，巴威暴风圈已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今天下午至傍晚距离台湾最近，现在到傍晚影响将最明显，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及台中市山区慎防超大豪雨。北北基桃今天白天风雨猛烈，需要严防12级以上阵风。今日除了金门以及台东县不含兰屿绿岛上班上课之外，其余都是停止上班上课，也提醒您不要出门，也不要到山上和海边活动。而根据气象署最新预测资料显示，明天12号清晨共有10县市24小时内雨量风力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但是否放假仍待各地方县市政府做出最后决定。台风巴威威胁全台北捷文湖线、新北投支线、小碧潭支线、淡水信义线列车圆山站至淡水站11日暂停行驶，新北捷运也宣布11日淡海轻轨与三莺线暂停营运，台湾高铁10日晚间宣布11日全天采每小时双向各3班全车自由座的发车模式，旅客若因台风取消行程可依规定退票并免收手续费。台铁表示，11日中午12时前除西部干线彰化至潮州间的区间车及沙仑线正常行驶外，其余各级列车全面停驶。航港局表示，11日包含基隆、马祖等13航线共有116航次停航。民航局统计，10日截至上午10时，国内线取消154架次，国际暨两岸航线取消261架次。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已在10日晚间8时预警性封闭淡江大桥人行自行车道及机车道，晚间11时预警封闭主线及公车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逼近中国浙闽沿海，中国气象单位预估巴威将在12日凌晨于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登陆，随后朝西北方向移动，临近的上海市也严阵以待。巴威今天临时再度增强，中国中央气象台11日清晨6点发出强对流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警告11日08时至12日08时浙江福建北部将有大豪雨。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南桥、泰山、福寿等食品业者因中联油脂沙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陆续收到中央及地方政府采罚通知。随着主管机关扩大回收范围，市场预期相关业者除面临高额罚款外，第3季营运表现也将受到食安事件拖累。

0: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房市抢先报，
5: 备受各界肯定的惠宇将于七期秋红谷特区推出27层双塔地标惠宇秋红谷，基地1320坪，四面临路，2至4房规划，收藏世界的台中七期，共享中台湾繁华之最，国际各大星级酒店争相插旗，散步可及的星光大圆柏，轻松拥有当季时尚，毗邻九大世界新地标国家歌剧院，端看全球一文，近万坪绿海，秋红谷都心稀缺的生态秘境，赋予环境珍稀价值，为起居营造舒适质感。惠宇秋红谷新案登场，朝马路朝富二街，04-2707-8799，04-2707-879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个礼拜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
3: Hey， what's up, y'all? This is Tom Shrip.
4: Hey, it's Mary Moore.
2: 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钟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名是首入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5: This is Revolution
6: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4: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超强戏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的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It's commercial free. S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到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岗位，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2: 好想拥有能够暂停时间的按钮。
1: 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上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

0: 说明白。
1: Alright， 第五名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啊不，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this。哇哦！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度回升到第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自录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ill Night》，以肩膀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学吧。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一一一一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一一一一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一一一一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我们回来喽！
3: 快来吃山竹
4: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5: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6: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我回来喽，
8: 主人回来了。
7: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9: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7: ？Lucky， 拜拜喽。
3: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10: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2: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1: 哦。
2: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2: 是
1: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2: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1: 是
2: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1: 那
2: 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1: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2: 对，
1: 那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2: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1: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2: 对，
1: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2: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1: 哦，不能够抽真空，
2: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1: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2: 对
1: 对，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2: 是，
1: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2: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1: 对。
2: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1: 哦，
2: 对不对？
1: 这么好，
2: 因为以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1: 酸酸甜甜的。
2: 对”
1: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2: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是最刚好。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哦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1: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2: 是。
1: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2: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1: 原因是什么？
2: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
1: 哦，
2: 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哦它，
1: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2: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那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1: 对，
2: 那另外一种就是，哎。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才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1: 对，
2: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

0: 的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1: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
0: 嗯，
1: 那我们一盒是3399，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1500
0: 啊，对对对，
1: 五百九十几，
0: 嗯，
1: 对，
0: 1590几，
1: 哎，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
0: 哦，400
1: 就1600了，
0: 啊、哦，
1: 那我们不到1600，就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精选？
1: 大概2.5斤，
0: 2.5斤
1: 播到300克，
0: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1: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别跟我讲深究是不啦？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内干掉。
1: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1: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1: 对， 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yeah. 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1: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
0: 哇，好好好，赞赞赞，
1: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1: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哈，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欸。对吧？
1: 因为这个
0: 啊，适合够吃吗？你搞不搞？
1: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啊。这样子，
1: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0: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1: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1: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1: 然后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1: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
1: 一
0: 下，我
1: 们
0: 一
1: 样都是开放嘛，对不对？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哎、欸，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
1: 啊、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1: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1: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1: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1: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嗯。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1: 好，
0: 0800600092908。0800600092，因为组数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908，0800600092，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沙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农粮署美食教室，夏天吃花生清爽又解腻，把花生与八角胡萝卜丁一起烹煮，再加入小黄瓜、香油、食盐拌匀，开胃小菜就上桌啦。再来一道古早味花生甜汤，花生大火煮滚后，再用小火焖煮40分钟，加糖调味，清甜又消暑。台湾67月是花生盛产期，现在买正新鲜，花生料理吃的营养，做的轻松。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2: 我们回来喽，
3: 快来吃山竹
4: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5: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3: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3: 不行，无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3: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我们回来咯，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6: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7: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台风特报，
2: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风相关消息，我是 AI 主播品汉。台风巴威来袭，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20县市豪大雨特报。由于台风巴威暴风圈已进入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陆地，气象署说今天白天是降雨最猛烈的时候，台中以北山区慎防超大豪雨，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严加防范。受到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台中市等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中以南地区马祖及花莲、台东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及山洪爆发，低洼地区请严防积淹水，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及溪流活动。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主持巴威台风工作汇报，他指出目前台风位于新北市东南方海面，以每小时25至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今天至明天上午将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刻，山区预估日雨量将达800毫米的超大豪雨等级。为了确保市民安全，市府以预防性撤离1698人，并严格禁止民众海边观浪或戏水，否则绝对严格处理。受到巴威台风影响，今天全台20县市停班停课。不过对于周五究竟该不该放台风假的讨论仍在持续。台北市长蒋万安将其定调为防台准备日，指出市府是基于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并经基北、北桃四县市共同讨论后做出的决策，市民应善用这段防台准备时间，提前完成各项防灾措施，并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不过作家赵小慧就开轰，极端气候之下的台风风险管理是靠放一天台风准备假就可以解决的吗？并直言这不叫风险管理，这叫为自己的连任进行买票。他认为需有配套动员里长系统协助市民做防台，而不是结果市民跑去看电影唱 KTV。也应该勒令所有消费场所在这一天跟大家同步不得营业。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台风已造成36人受伤，受伤原因以强风或路面湿滑导致骑乘机车、自行车摔伤，以及遭物品砸伤或割伤为主，多名伤者已出院，目前未接获死亡或重大伤亡情形。而百货商场也持续调整营业措施，台北101、星光三月、远东百货、威风金站及成品生活等部分或全数据点暂停营业。最后关心国际消息，爱尔兰瑞恩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今天从希腊第三隆尼基起飞不久后，一名乘客半身被吸出脱落的窗户外，迫使飞机紧急降落，所幸没有生命危险，目前还不清楚造成窗户损坏的原因。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4: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5: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6: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5: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胖胖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再次的在城市广播网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同样请到了联合新网呢女子样的主编张念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综合整理报道。我们的主题是呢，陆剧真的呢有好几出让大家看了之后很爽的复仇剧啊。好，到底有哪几出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呢张念慈综合整理报道。念慈你好。
1: 哎，伟民好，大家好。
0: 好，事实上这种呢超爽快的复仇剧啊，不只是陆剧。
1: 是。
0: 对，事实上韩剧还有美剧齁。那台剧是比较少看到了齁。那陆剧是最多。那你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综合整理，有的我看已经是十年前的这一个陆剧了，我们就能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1: 第一部呢，我觉得讲到复仇爽剧哦，大家一定会想到第一部就是《延禧攻略》啦，哇，这个真是现象级狂潮的那个始祖啊，
0: 吴谨言，
1: 对，吴谨言饰演这个女主角，哇，完全打破了过去女主角傻白甜的设定哦。她有一句话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呢，我必加倍奉还。”哇，这个超狂气势，到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学她哦。这个剧情呢，节奏很快，几乎每一集都有人就挂掉。掉了哈，然后看着这个女主角靠着机智和手腕啊，从一个小宫女哇一路逆袭成为令贵妃，各种反套路的化险为夷，真的会让人看得拍案叫绝啊！
0: 对，因为《延禧攻略》真的实在是收视率太高了哈，魏璎珞让吴谨言呢真的一炮而红哈。
1: 嗯，
0: 对，所以他是复仇爽剧，我觉得他的确是天花板呐、啊，因为他的那一个拍摄手法跟剧情的确是跳脱。一般制式的陆剧，
1: 没错，
0: 对、哦嗯、好，再来，
1: 好，讲到吴谨言哦，我当然就要推荐他另外一部，也是我们的复仇爽剧，这个我真的有追完哎，
0: 对我也有。
1: 这一部片哦，其实就是有点在打破他自己的一个《延禧攻略》的天花板哦。
0: 对，
1: 他其实改编一部小说，他讲的是又有一点穿越的那种感觉。他是一个才女被渣男丈夫陷害，惨遭活埋之后呢，哇，他借用这个相国千金的身份，重返京城复仇。哇，这部剧啊，把这个顶级幻身复仇的爽感发挥到极致哦。不仅有女主角呢手撕恶毒继母和渣男的过瘾桥段。他和王新月饰演的树国公之间那种极致拉扯啊，势均力敌的暧昧氛围哦，更让无数剧迷磕到疯狂。
0: 对，就是吴谨言，的确他经纪人蛮会帮他挑戏的。
1: 嗯，
0: 我相信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就是呢江离哈、哦，他就是化身为江离嘛。那王新月也因为这一出《墨雨云间》呢，
1: 大红
0: 、嗯，他现在真的是邀约也相当的多哈、哦，不输这个张凌赫哈、哦。那好像提到张凌赫，你说他也有一出是不是？
1: 对，
0: 《临安如梦》。
1: 对，张凌赫其实也蛮适合演复仇剧的，因为他的外形很俊美，可是他的那个眼神很勾人啊。
0: 对，
1: 在演那种复仇权谋剧的时候，特别好看哦。他有一部片，我真的觉得，我推荐大家。不要只看主语啦，回头去看看这个宁安如梦哦、
0: 嗯。
1: 如果你喜欢看一点有带点重生色彩和极致拉扯感的人哦，这部真的是心头好哦。女主角江雪宁呢是我们白鹿饰演的哦，她带着穿越的剧情说她前世呢费尽心机当上皇后、哦、结果竟然惨死了。重生之后呢，她只想当一般人远离皇权，可是却还是被卷入朝堂风暴，然后结果呢却和这个腹黑帝师也就是张凌赫展开纠葛。张凌赫呢在剧中把帝师这种深藏不露甚至有点带着疯批属性的高智商全程诠释的很有魅力哦。看他们在剧情当中一边权谋试探联手复仇，一边又忍不住相互吸引，哇，这个剧情张力真的太好看了。
0: 对，这个临安如梦我也推荐，因为张凌赫在这一出里边他的角色不像竹玉那种深情。
1: 嗯，
0: 对对对，那这一出也是呢，就是他跟白鹿传出绯闻的这个戏剧了哈，
1: 对，
0: 《临安如梦》，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哦。好，接下来
1: 呢，想跟大家推荐一部也是经典的复仇剧哦，就是我们的《琅琊榜》啦，
0: 啊、哇，
1: 这个根本就是朝堂权谋复仇无法超越的神作啊！哦，
0: 对，
1: 这个胡歌饰演男主角呢，带着个病弱的身体，可是呢，却也有深不可测的城府和 智谋哦，
0: 对，
1: 我真的觉得这部片的爽哦，不仅仅是暴富啊，而是看胡歌怎么样在各方势力当中游刃有余哦，把所有的权臣玩弄在股掌之间，一步步呢为赤焰军洗刷七万忠魂的冤屈。哇，这个剧情环环相扣，演员演技全员在线。我真的觉得职场人士一定要看这一部。
0: 应该说这个角色胡歌相当适合。他们选角选得很好，没藏书哦。这个呢一再重播，收视率都还是很好。
1: 真的。
0: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经典之作。
1: 没错。
0: 这个权谋复仇的经典之作齁，琅琊榜。那最后这一部好像跟琅琊榜里面那个小男孩有关系。
1: 真的，其实我今天的有点特别安排哦。琅琊榜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当时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印象，因为大家都被胡歌迷住了嘛。那其实里面有个男配角叫做吴磊。
0: 吴磊。
1: 当时只是个小孩哦，但是后来人家长大，现在变男一哦，而且变得很厉害。
0: 是。
1: 那在长大之后他有一部复仇剧叫做星汉灿烂月升长海。哇，这部戏吴磊就变男主角。好啦，那这部戏的主线包含了家庭群线和成长，然后吴磊呢背负着全族被杀的血海深仇哦，隐忍多年只为了在最致命的时刻给予仇人痛击。哇，吴磊啊将这个少年将军的冷酷和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啊，特别是剧中那一场首任仇人的大婚前戏的血洗大戏。哇，不仅画面充满暴力美学，把这个多年压抑一吐为快的复仇情绪，哇，让观众看的都头皮发麻，大呼过瘾啊！
0: 对，因为这个星汉灿烂月升沧海算是这几年的啦，大家呢看了很过瘾的一部片子哦。那吴磊的确蛮争气的，对对，长大也真的帅气十足，而且也是这身材相当的好哦。OK， 好，这一出呢我改天要来追一追，我是还没有看。对，因为陆剧真的每次一播都要差不多三四十集。
1: 啊、真的。
0: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念慈跟大家呢针对这一个复仇啊超爽快复仇的陆剧呢跟大家呢介绍几出，我们呢再一次的回顾也再一次的推荐。谢谢谢谢念慈。
1: 谢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我们回来喽，
1: 快来吃山竹。
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3: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0: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今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未见证的道理，我就会想起你。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台风特报，
2: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风相关消息，我是 AI 主播品汉。巴威台风来袭，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一直到傍晚前，将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也是其风雨影响威胁最大时刻。预计本岛最快明天清晨脱离暴风圈而解除海，陆警时间点最快将会在明天清晨。气象专家林德恩在脸书粉专林老师气象站提醒，这次降雨将分三阶段狂炸台湾北部，首当其冲，随后中南部山区也将迎来大雨夹击。第一阶段在今天下午2点，巴威台风移进台湾东北部或北部近海，这时强烈西北风正对西北部海岸线直扑而来，迎风面的近海沿岸平地要全面严防积淹水，北部地区这段时间更要留心防范恐怖的短延时强降雨。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12号凌晨2点，台风虽然移到台湾西北部外海，准备逐渐远离，但危机还没结束。台风尾引进的偏强西南风将对准南部外海，中南部山区的累积雨量这时会疯狂飙升，山区居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第三阶段则是12号下午2点，随着巴威台风加速远离，环境水汽明显蒸发，雷达回波变得干净，不过午后山区还是有零星间歇的局部雷阵雨，雨势虽趋缓，前往山区仍要留意安全。而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发文指出，这次中央山脉再度展现惊人的地形效应，由于巴威路径偏北，强风与丰沛水汽主要集中在西半部及山区，花东地区因为处背风面，大部分时间风雨相对和缓，部分地区甚至几乎没有降雨，形成一刀切的极端对比。今天11号北部有狂风暴雨，台北市下午将迎11至14级风，风速足以让树木连根拔起，甚至招牌飞散，有可能产生峡管效应。峡管效应又称峡谷效应，当气流从宽阔地带流入狭窄通道，如山谷或高楼间，因流通段面积缩小，空气无法大量堆积，被迫加速通过，导致通道内风速骤然增大，破坏力急剧增强，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台电最新统计指出，巴威台风目前已造成高雄全区约11000多户停电，其中凤山区受影响最严重，共6088户停电，抢修人员持续冒雨抢修。台电也特别提醒，由于台风影响尚未完全解除，若风雨持续仍可能出现零星停电，民众务必留意用电安全，若在户外发现电线掉落或电杆倾斜等状况，切勿靠近，应立即通报台电处理，以免发生危险。根据经济部统计，此次台风期间共造成 6.8 万户曾出现停电状况，台电将在今日下半日风雨减缓后派员抢修，预计可在晚间11点前完成修复。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4: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3: 哎，老公小心啊。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yeah!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农粮署美食教室，夏天吃花生清爽又解腻，把花生与八角胡萝卜丁一起烹煮，再加入小黄瓜、香油、食盐拌匀，开胃小菜就上桌啦。再来一道古早味花生甜汤，花生大火煮滚后，再用小火焖煮40分钟，加糖调味，清甜又消暑。台湾六七月是花生盛产期，现在买正新鲜，花生料理吃的营养，做的轻松。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3: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4: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一起去唱 KTV？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每个礼拜六下午的三点钟，准时在空中跟大家互动交流，有更多的一些资讯的分享。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持续在这一个小时把耳朵借给我，在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每个礼拜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邀请到特别来宾。今天是运动好朋友准备要登场了，到底现在呢，在这个活动的一个推广，运动的一个风气这么的盛行之下呢，还有什么样新的玩法？哇，真的令人佩服，今天这一集肯定精彩的，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1: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2: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怎么样保持运动的习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运动局专员雅琪。 Hello 雅琪你好。
1: 米秀你好，大家好。
0: 是的，我们讲到说呢，现在其实在台中市齁、被来推广运动的话呢，包括咱所了解有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嘛，但是呢最近齁、有一项这个活动的项目齁、咱讲要来做运动啊，我感觉做趣味的呢，而且呢我发现齁、应该是不分年龄层应该都可以共同来做参与的，都是一个齁、在室内的场馆，那么来做铁人的一个比赛赛事的一个模拟嘛齁、来我们先请雅琪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一场的一个活动啊，这几组齁、聚集了非常多的朋友在国民运动中心就老累了呢齁、
1: 是我们这个市长杯的虚拟田三项的活动、其实是我们市府第一次来举办这样的活动、那就是大概有就是144个人参加，那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是用年龄来做分组的部分、那我们12个组别，那他每一组是12个人，其实在很快时间内就已经是一个报名额满的状态了所以真的很受欢迎
0: 所以有十二个组别，每一组就是十二个人，意味着说十二个人一组啊，咱这十个人当中呢，我们要来选出可以再晋级的人，是不是？还是说要来看整个分数的总成绩？
1: 是，对，我们是看分数总成绩。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其实包含了就是跑步，然后飞轮脚踏车的部分以及游泳的部分、那它每一个分组我们是取前三名，然后都有奖金的部分来做颁发、有奖金跟奖状、
0: 来，这个就是游泳、飞轮跟跑步，那只要在每一个项目当中前三名就有奖金可以拿。
1: 是的，所以刚好现在是暑假期间，那也真的很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参加，因为我们最低的年龄层是12岁开始，所以有看到很多就是小六跟国一的学生来参加，爸妈带着他们来参加、
0: 所以年纪最轻的是这一回哦，然后年纪最长的那一个组别呢是落在哪一个区间？
1: 就是在那个65岁到70岁左右。
0: 65到 75， 报名的每一位选手啊，一起三项拢爱比赛吗？都是要游泳、要踩飞轮、要跑步，三个都要完成。
1: 是的，他们会先下去，就是游泳先游150公尺。那因为是在南屯国运，所以他们会先游六趟。那上来之后就直接来踩飞轮，踩飞轮是要踩4公里。那飞轮踩完之后，就要马上到旁边的那个跑步机上去跑2公里，然后才会完成所有的赛事。
0: 所以咱65岁以上跟75岁哦，这个年龄区间也有来参加在室内来安排的铁人三项的部分哦，包括呢你说游泳在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来回要六趟啊，这距离是多少？
1: 距离是25公尺，然后就是游六趟，所以就是150公尺，
0: 所以要150公尺啊。继续呢完成之后呢上岸了还不放过他呢，还要踩飞轮。
1: 是的，飞轮的话是踩4公里。
0: 所以就是要踩满4公里之后，然后就要跑步。
1: 是的，对，跑步也是相同的状况下，
0: 到跑步机上跑步嘛。
1: 对，是。
0: 要跑多长？
1: 2公里。
0: 2公里，光是游泳、飞轮跟跑步三项竞赛哦，我们最快完成的这个时间记录
1: 18分钟左右。
0: 哇哦，时间很快呢。那其实呢我们在现场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一个关门的时间嘛齁。比方说呢像是我们在游泳的150公尺，我们有设定一个时间对不对，一定要完成哦齁。如果超过的话就是淘汰。
1: 是，所以在第一阶段其实选手他就是要在8分钟内完成这个游泳的部分。
0: 8分钟150公尺，再来呢踩飞轮跟跑步呢统一要完成的这个时间必须在
1: 15分钟之内要完成。
0: 有一点矮到呢齁，15分钟你要踩完飞轮，然后赶快去踩跑步机这样子，然后飞轮有4公里，跑步有2公里。
1: 真的真的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毅力啊。其实我们在现场啊，当然因为这一次的赛事就是最小是12岁嘛、嗯、那最年长就是有那个72岁的女性阿嬷，可以这么说，来参加。对，那其实在现场就看到大家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完成每一项任务、嗯、那我自己也有看到，就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上健身房的习惯其实都还蛮好的，那其实大家在二三十岁组的部分啊，就看到大家就是以一个就是身材维持很好的状况来进行比赛、嗯、那你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情跟毅力啦，因为你真的会分不清楚你上岸之后到底是这是水还是汗因为真的是太累太辛苦了。
0: 所以你当天就是在旁边观赛啊，有没有很鼓舞你，要激励你持续保持这种运动，而且运动当中所带来的这一种挥汗的感觉其实是蛮好的，对不对？
1: 对，因为就感受到那个冲击，而且我真的就是有跟我的就是现场同仁们讲说，诶，如果下次要报名的话，其实我们俩可以一起考虑来参加，但前提是真的要抢得到，因为只有12个名额太少了，之后再看能不能再继续扩大这样。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讯息，也就是在台中市所安排齁我们第一届哦室内版的虚拟铁人赛的部分齁，让大家呢可以同步掌握呢，其实在推广运动的同时呢，我们也注入更多有趣好玩互动的方式，让大家呢可以来体验这个运动的美好。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就是要运动齁，不晓得我们的亲爱的好朋友们到底有没有保持这个运动的习惯。为人公齁天天都有运动，这真的是令人佩服啊。但是一个礼拜如果可以保持个两天三天，甚至拉长到五天，真的是要拍拍手鼓励一下齁。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啊，会流汗，身体会臭臭的，而且运动好累哦。再来，如果说外面风吹日晒雨打的时候呢，真的也不适合运动。所以呢，光是要运动这件事情呢，总是有千百个理由。所以呢，我们希望说透过呢一些运动的一个安排，可以让大家呢更了解说齁，运动真的是有趣又好玩的这件事情齁。尤其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的专员雅琪。雅琪，我们讲到说我们有一场呢这个室内的虚拟铁人赛齁。铁人三项呢，一般只要听到就觉得说哇，这个呢一定是运动健将，常年有在运动，有钢铁般的意志，有坚强的体魄，才有办法去完成铁人三项。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想要特别来安排就是在室内来举办，而且还是虚拟铁人的部分？
1: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传统的铁人三项，其实它会有就是天气跟这个场地的限制嘛。因为像我们大家知道手艺铁人三项大概就是 226， 就是俗称226，它是226公里，那里面包含了游泳，你要游 3.8 公里，自行车要骑180公里，那另外还要再跑全马 42.2 公里的部分。
0: 你讲得很稀松平常的感觉，但是你光听啊，吓死人欸。游泳 3.8 公里，自行车180公里，你知道我都在想说我有没有看错，然后全马是 42.195 嘛， 42.2 这样子齁。哇，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是要一个人完成226公里哦。
1: 哎，是，对，没错啊。另外他还有接力的部分啊，但是、哦、对，但是就是以选手状态来讲的话，
0: 铁人三项哎，
1: 对，他就是追求就是我就是要卓越，要超越自我，就是个铁人，是个 superman 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一场铁人三项哦，要完成一气呵成哎，好，先游泳，再骑单车，最后还来个全马。我的天，
1: 是，这是一个很消耗体力跟自己对抗的一个过程。
0: 对，而且每一年哦，齁，报名的人数其实呢都持续的有在增加这样子齁。所以这是 226， 当然呢一口气要挑战这个铁人三项真的是太勉强了，对不对？所以呢它还有另外一款。
1: 是，它是那个113，就是113公里。那其中包含的游泳是 1.9 公里，那自行车是90公里，那还有半马的部分就是21多公里这样。
0: 那如果以这三项来讲的话，目前就雅琪你的状态哦，你会觉得哪一个是你比较可以试试看的？
1: 半马，因为平常本来有
0: 就是
1: 在跑步有，但是当然那个公里数还没有拉很长啊，大概就是 10K 左右。但其实我们运动有很多同仁，我们就是都很蛮喜欢跑步的。那我也看到很多人，他可能一开始从3公里、5公里，那一直进入到10公里，结果半年后说他的目标设定在半马的部分。
0: 哇，真的很激励人心耶。那所以你是都一个人运动吗？还是会揪朋友一起？
1: 其实如果是跑步的话，我就是会觉得就朋友一起，可能跟同事一起，那个动力就会还蛮好的。
0: 所以你们现在跑步的频率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安排？然后跑步的路线？
1: 我们同事们其实就是下班后，可能就是五六点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个福后园道这边就跑，
0: 对对对，
1: 大概跑个半个小时吧，这样子。
0: 半个小时，然后好几圈，然后大概你们会有掌握那个时间距离吗？
1: 距离的话应该差不多会有五公里之类的。
0: 五公里，哎，我觉得好健康哦。
1: 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个可能工作跟家里还要接小孩之类的，那我看他们大概一个礼拜都两次吧，就已经还蛮不错的。
0: 哎，有猫腻抓到了哦。你看他们啊，你自己嘞。
1: 我自己比较擅长的运动是空中瑜伽，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做四次的空中瑜伽。
0: 空中瑜伽的话核心要非常的有力呢。
1: 对，而且它其实我觉得它 是兼具就是肌力训练跟那个动态伸展的部分 啊对我们就是上班压力会比较大的人来讲、其实是还蛮放松的。
0: 对而且呢、因为现在运动项目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不是说只有局限单一嘛，对不对啊？不然呢每天从事 一模一样的你也会有点弹性疲乏。就像我过去呢有维持就是要跑步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跑步呢是非常方便的，只要有跑鞋齁，我就是一穿上去之后下了班我就是附近跑个几圈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在住家齁，就是你住的地方附近就好啊，不用走太远。为什么？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每天都出门去运动嘛齁。那既然要跑的话，因为我想说呢路上都会有一些红绿灯，然后你那边停停跑跑的真的有够累有够麻烦的齁，所以呢我们就会固定一个空地或者是说学校的这个操场来跑，你知道吗？会有撞墙期耶，跑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变化一点路线。 我没有办法单一耶，你自己呢？
1: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在做瑜伽哈，因为瑜伽有分很多不同的款式，甚至连空瑜它有可能就是比较伸展类型的、那也有比较进阶挑战的，甚至更花式的部分。那我觉得因为我每天身体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啊，我就是透过运动我觉得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自我关照，可能观察一下自己今天的状态跟你的心情，然后再去决定你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给自己有更多不同的挑战跟乐趣。
0: 对，因为过去我如果还没有接触运动的时候，比方说像瑜伽来讲，我就想说哇，大家就是那个肢体的动作的延展，然后呢就很静态，然后音乐是非常舒服的嘛，然后再搭配呢这个瑜伽老师的现场的一些引导的话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好轻松哦。结果我去上课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每一个静态的一个维持，然后停留一个呼吸两个呼吸三个呼吸，我想说怎么还不换下一个，因为真的动不了聊呢，所以有上过瑜伽课的应该明白我这种感觉，因为瑜伽我觉得全程最舒服的应该就是最后的大休息
1: 、是的，因为其实我应该被空中瑜伽吸引，是就觉得哇那吊布好美，可以摆出很多很美的 pose 但真的当你吊上那个吊床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原来要摆出那么优雅 pose 因为你全身都很用力，一直都在出力，你的核心肌群要就是从底层开始就是全然的唤醒，你才有办法做到那么优雅的动作，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记得要表情管理要打从心里喜欢这件事情，要微笑。
0: 但是我想要知道 你是为什么会开始运动这件事情？
1: 是因为主要我觉得还是健康跟舒压部分啊。
0: 运动的习惯到现在维持多久？
1: 如果说从空语的话，现在大概是两年多快三年的时间。
0: 那两年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点吗？就是你觉得你开始要维持规律？
1: 是因为那就是那一阵子可能身体状况就是会比较容易感冒啊，跟可能晚上会睡不好，那就是知道说就是可能就是你的工作跟生活上都要做一点平衡，那刚好又就是在那个逛街的路上看到了，就是空中瑜伽它的教室真的很美，然后在里面上课的人看起来都很优雅很漂亮，然后身材也都很好，那就是觉得说这样子的状态好像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开始去慢慢的去做尝试跟突破这样。
0: 所以在运动的过程你都会做运动的记录吗？比如说拍照啊或什么样的？
1: 是，对，就是运动记录的部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其实在训练过程中就是你除了就是你身体 本体感觉之外，你很需要就是透过照片跟影片去看一下自己的动作适不适合，以及你可能练了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中你的体态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而且我都会把我的一些运动记录的照片啊偶尔就会分享在脸书这样子。
1: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蛮多朋友他们都是我很想运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踏出那一步，可是当他看到就是你正在进行的时候，他也会想要加入你。就像我很多朋友就说你什么时候还要去上空游，可以去体验看看嘛。
0: 然后你在哪边上课的会跟你问对不对？
1: 对对，或者说然后真的有朋友就是他有加入来体验之后，然后他也跟我一样加入会员了，像我们每个礼拜都约说你礼拜三有空吗，我们一起去上课。
0: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运动的频率一个礼拜是
1: 维持4次左右。
0: 很高频率耶，我觉得好厉害哦。来，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这是台中市政府运动局的专员雅琪哦。那因为呢在运动局其实呢安排的各个这一个运动的项目，以及呢我们在各个不同的这一个场域当中都可以一起来推广，就是呢鼓励所有的好朋友们呢一起加入运动的行列。现在目前哦，我们在这个台中市的部分呢在推广运动这件事情呢，尤其呢我们这一次呢也刚好是因为这一场的市长杯室内虚拟铁人，先让大家可以清楚来做一个掌握。休息一下，
2: 城市广播网，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3: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2: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3: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2: 0800-800-818。
4: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5: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4: 还好有他们，
5: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7: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讲到呢，在台中市呢，有这么一场在室内的虚拟铁人的部分哦。因为铁人三项呢，真的是太辛苦了，游泳、自行车跟全马226公里，而且是户外哦。我的天哪！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虚拟铁人三项，先让你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我们再呢进阶上去这样子哦。来，我们这一次呢，台中的市长杯室内虚拟铁人三项，我们分成12个组别。然后每一个组别呢是12个人哈，然后一起来做竞赛角逐这样子哈。那当然呢，我们年纪最长的有72岁，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持续的来做投入哈。我们说会有虚拟铁人，是因为实际的铁人太矮到了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来可以做挑战的，所以226公里。行不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退而求其次，我们入门款的基础版的113公里哦，吼，竟然光是游泳、自行车跟半马也要113啊。
1: 嗯，是这个，所以它其实有个俗称叫做半超铁，因为它还是就是真的是一个超人跟铁人的概念、啊，
0: 对，
1: 真的还是就是非常大的限制、
0: 哦。那我知道呢，因为身边有一些朋友呢都会组队去参加吼啊，每一年呢前往这个东部地区嘛吼，然后来做这一场铁人三项的一个竞赛，有一个是接力版的，对不对？然后我印象中它好像是50几公里，然后就是用接力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初体验。
1: 对，这个就是因为它还有就是结合到，因为其实铁人三项对我来讲就是个人体验，但如果当你有同伴的时候，又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因为你会想要就是赶快完成，然后去让你的队友可以也可以一起来投入这样子。
0: 对，而且就是有游泳，然后有自行车跟半马啊，所以那时候就有朋友揪我说，哎，你要不要去跑步这样子？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接力的铁人三项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在实际我们的路面上来进行的一个户外的铁人三项。当然我们这一次呢所安排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挑战，其实呢透过第一届的办理，你个人感觉在全程观赛的那种心情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过往就是运动局这边举办的虚拟赛事的部分可能都是单项的，像是虚拟的飞轮啊或虚拟的跑步等等的，那这一次就是把这个铁人三项部分把它整合进来做一个那个虚拟铁人三项赛事的时候，发现诶，其实他参与的族群也是蛮广泛的，而且大家都是很喜欢的。那未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演绎说，就是在这样的场地之下，我们能不能就是再把那个比赛的规模去做一个扩大跟优化这样子。啊，其实我有发现到选手表情真的就是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就盯着那个前面那一块那个类似计分板的部分在看，我的时间到了吗？我不要赶快再踩快一点这样子。
0: 所以像雅琪你负责的这个业务的项目主要是，
1: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就是全民运动的部分，就是各种运动的推广啊。那就是主要还是回归到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就是可以愿意就是走出户外来参加运动的部分，
0: 走出家门。
1: 是走出家门，
0: 然后去接触，因为互动还是蛮重要的，跟体验的部分。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坦白说，运动的本身是好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要怎么去发现运动的乐趣，或者是怎么样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培养开心的感觉。
1: 对，这就很重要。那像其实我们有办一个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啊，它叫做运动派对，也是由这样的雏形。那我们就是办在就是九月份的周末，然后让爸妈可以带着小孩子就一起到中央球场这边来参加。那它运动项目大概有10几种，因为我们叫做台中酷运动酷城市嘛。那这酷运动就包含了就是非常多的项目，像是有迷你足球啊，然后之前还有加入藤球啊，跟一些相关的活动，那都是就是大人跟小孩都很喜欢而且都可以参与的部分。
0: 然后它是场地在
1: 那个中央球场。
0: 今年的9月份开始呢会有一个运动派对，它是在户外的场地，因为九月过后呢天气可能呢会稍稍 没有像夏天的这么的炎热，对不对？所以呢，鼓励大家呢直接来接触嘛，对不对？那我们会有哪些运动项目？
1: 哦，是我们会有就是足球、篮球，以及现在很夯的皮克球，然后跟瑜伽、篮网球、和球、田径等等的，大概就是十几种的运动项目。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定向越野，我都把它想成是就是户外的大地解谜游戏这样。
0: 定向越野好像就是呢就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对不对？
1: 嗯，是因为我其实自己两个礼拜前有参加定向越野的活动。
0: 然后呢
1: 对
0: 它进行的方式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下？
1: 嗯，好，因为它就考验的是你的方向感。那它有分成三个层次，当然我只有参加前面两个层次，因为我还不是真实的选手。那第一个层次就是它会有类似那种我们想象那种就是大富翁的九宫格，
0: 对，
1: 那它上面就是会有很多个图案，那你每个人手上拿到的地图都不一样，那你就要去对它的方位跟它的方向，然后就是看我现在要就是往直走还是要往左要往右，那它比的是时间，你在就是顺序对的前提下，就是越快出来的人就会是第一名，这样子。
0: 手中的地图跟他在现场给你的提示怎么样核对比对，我才可以找出要左边还是右边？
1: 因为像我讲的这个九宫格的部分，它就是你的那个纸的最上面的话，它一定是要对准的是你的北方，所以变成我的纸就是完全都不能移动的状态下，那我可能我这边就会有出现一些相关的图案，比方说我现在我的第一个点可能就是两个之后的马，那我就要看就是我实前那样大地图上面我的马
0: 在哪里，
1: 对，马在哪里，然后我要往马的方向过去，可是我又不能够转我的地图，我地图不能转上的话，我只能人去做转弯，去找那个方向出来。
0: 所以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不会卡关？
1: 其实会耶，因
0: 为什么？
1: 对，会卡关原因是因为方向，因为你一定要受到就是我一定要像往直北的方向，那我要怎么样，我要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0: 那人就是直通通的一直直行，就是不要管现场的一个路况的话，不就是 OK 的吗？
1: 但是因为你没有去对到那个马在你的两格之外啊，可能它可能会是在你的斜对角线，
0: 那如果在
1: 你
0: 的你
1: 可能要在
0: 右，所以我必须先找到那一只马，可是我因为靠近马之后我的方向就跑掉了，对不对？
1: 对，那因为还是会有裁判看有没有犯规的动作。
0: 那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违规？
1: 会违规的话应该是因为我现在讲这种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它是那个百米的迷宫，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迷宫，那这迷宫上面就是你手上会有那个感应器，然后你现场的比方说我现在我的第一个点好了，我第一个点上面它也会有感应器，那它周围可能会有很多个点，可是我的第一跟你第一不一样，像我的第一可能是31，我的第二可能是62，我就要按照我手上的地图跟现场状况去找，我第一个打卡点一定是要这个31，我如果第一个打卡点变成是旁边的62，那我就是违规了，我整场分数是没有的。
0: 那它总共有几个关卡？
1: 这个迷宫的话我记得会有10个点可以让我打，
0: 十个点，那大概你打完卡要花多久时间？
1: 因为我算是方向感还可以的人，我的顺序是对对，那我花了4分钟，可是因为我还在找方向我没有跑，那我知道我们局长有玩过这个游戏，在同样讲因为他只花了2分钟，因为他超会跑步。
0: 我也很会跑，但是我左右搞不清楚啊，我方向性超差。
1: 那可以建议去玩玩看啊，
0: 那这样会让自己的脑袋打结啊。
1: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如果打结的话，我们习惯性动作就会停下来先看一下，先对一下方位，
0: 可是因为你一直对不到你会很慌，而且是在比赛进行当中你又想要完成任务，
1: 所以其实有我看到现场有民众他可能会说，旁边的教练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现在到底要往哪里走，
0: 真的会急到哭。所以这种定向越野的话它适合的族群
1: 其实他也是大概六岁左右其实就可以参加，因为我们定向越野办的这种体验活动有很多都是家庭组，都是爸妈带着小孩，但是我永远看到冲最快的都是小朋友，就赶快直线冲出去。
0: 可是他们搞得清楚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方向吗？
1: 如果说他们参加的是第三阶段，就是他可能像我们上次活动是办在风雨的湖墩公园，那他其实就没有距离的限制，你就是要去看，比方说我画了一棵很大的树出来，要看哪一棵树在哪里。
0: 这样子很有趣耶。
1: 对，就是蛮好玩的。
0: 大人可以参加吗？
1: 对，其实它主要就是大人部分是要参加的，因为我们今年有那个115年全民运动会，那定向越野也是里面的举办项目之一。那我们的台中市代表队的选手也透过这样的比赛来训练他们的一些方向感的部分，跟比赛临场感。
0: 所以一场定向越野的话，它实际上会有几关？因为刚才从第一关的九宫格嘛，然后第二关呢，有点像是迷宫的方式，然后比如有打卡点，我们必须要完成。那还有？
1: 对啊，第三个就是正式赛事的部分。正式赛事，正式赛事又有更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是在比赛前一段时间，他就会把就是整个场地是做管制的，因为他不能让你知道它里面的动线嘛。他的工作人员要先去把他们那些相关的那个打卡物都先把它摆在某一个场景里面。那你就是要冲出去，先去判断你的方向跟你的顺序。
0: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进阶版的大地游戏耶。
1: 嗯，对，而且它的趣味性非常的高，因为永远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状况。你以为是一棵树，但其实没有树，或是那个树是在你的左后方或右后方的。
0: OK， 所以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而且它是组队报名，一队有几个人？是一个人一队吗？还是说？
1: 其实它有分，如果是个人的话，就一个人一队。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大概是两三个人都可以这样。
0: 就是人数的话，并没有特别的限制，这样子。
1: 是
0: 两位、三位，然后就可以带着小朋友，然后家庭组的。
1: 是家庭组的部分，就很欢迎大家，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出来玩。
0: 这个我也有兴趣耶。所以呢，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运动局在九月份即将会登场的运动派对当中的其中之一。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运动项目。我觉得有时候运动就是这样子，透过各种比赛，好像你必须要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比方说，因为那个就是你很不熟的东西，然后像我也不太接触球类运动，因为我打球打得很烂。你知道运动有时候是需要被激励的，你要有一点点成绩或是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1: 对，就像我的空中一样，就是我偷每个礼拜的照片，看到自己原来自己有又解锁新的挑战的动作，我觉得好开心了，那我可以继续往下面走。
0: 是，所以呢，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加入运动的生活，好不好？来，今天呢也再一次呢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运动局专员雅琪，特别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各个不同的一些运动的资讯，还有这个场域，也欢迎呢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做使用，或者是呢有更多的资讯呢都可以直接上运动局的网站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谢谢雅琪。
1: 谢谢美秀，谢谢。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欢迎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一起加入脸书的行列，透过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看到脸书 FB 你就按赞追踪起来，好不好？谢谢大家。当然我发现呢，有一些朋友按了赞之后人就跑掉了啊，不然呢还能做什么？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呢、啊，或者是打个招呼，还是说给个贴图，给我一颗爱心。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你同步有在收听的话，欢迎在留言区呢直接刷上一整排的爱心，这样子呢你我之间就明白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也就是代表你现在呢同步有在收听节目，一整排爱心刷起来，谢谢好无聊哦，竟然这样子弄节目啦齁、哦、OK， 来我们继续讲到说齁、哦、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好朋友很喜欢去展览的活动现场，你有没有觉得去逛这些展览啊很有趣耶，因为啊你就是在同一个现场哦，满满的摊位，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产品，或者是有更多的好康优惠啊！没有去过的话，你真的有时间还是要从不来做参与、哦、像是呢所谓的展览，就是有宠物展啦、啊、动漫展啦、啊、旅展、哦、还有家具展，甚至呢有这个改装车展的部分，当然就是你有兴趣的，你有需求的，你就可以来逛。然后 Michelle 比较常常有参与到的就是台中国际茶咖啡国际酒展，然后还有这个烘焙展的部分啦齁、欸、真的、欸、我觉得每一次展览的现场都很热闹这样子齁。如果你以前是搭捷运搭火车到这个展览馆来看展的，那我知道你走的路线是什么，在中部地区

已经将近有9年时间的，我们过去都知道要到这个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哎，不，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是现在的，你知道以前是台中国际展览馆，很多人叫它是乌日展览馆，已经正式走入历史了，没有了。目前呢陆续在拆除当中哦。那当然这一座的展览馆很大的特色啊，就是它是铁皮屋，然后外面是红色的招牌的字，就是展览馆嘛，是黑色的，所以很多人说它是一个巨大版的灿坤，所以它的外形就一直被拿出来做讨论啊，甚至还开玩笑这样子。当然它的位置真的是有够无敌方便的，你知道我以前去那个乌日展览馆啊，我是可以搭捷运，那后来搬家就是搭公车，我真的觉得很 OK 耶，因为时间的掌握，因为都有下载 APP 嘛，你知道公车到站的时间，我个人觉得很方便，然后从这个台中站走出来啊，差不多几分钟的时间，8到10分钟左右吧。那附近呢，其实也是方便的，包括呢，你有这个国道高速公路，所以不管你是要看什么样类型的展览的话呢，很多人是会专程过去的哦。那现在就是台中市政府呢，有提到这一座展览馆，我们说的过去的台中国际展览馆，很多人叫它是乌日展览馆，本来就是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新建的这一段期间来规划出来临时的展出的场馆这样子啊，现在呢已经有新的这一栋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它已经完完全全的来接手所有展览的项目了，所以旧的地方就是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哇对，所以现在就没有在乌日来办展览了哈。当然消息一出来，很多的好朋友如果平常有在逛的哈，都会觉得哎，就顾完呢哈，小夸唔甘舍不得哈，那当然铁皮屋拆掉了没有关系啦，但这个地点真的是有够方便的，下车走几分钟就可以到，交通便利的程度呢，还是让很多人现在还是觉得很 OK。那新的会展中心当然硬体的设备有更新，有更完整完善，但是交通的便利性是不是可以跟乌日原本的场地呢？来相比较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有在讨论的啊，我个人认为它的就是新的国际会展中心，它外围就是停车空地是蛮大的，所以如果是自己开车前往的话呢，停车的空间我个人是觉得还 OK 哈，所以呢不妨在展览期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哈，都可以呢去参观一下哈，再来真的呢有的时候都可以挖到宝，还有就是有优惠哦，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都可以来逛一逛啊。如果在现场有听到 Michelle 的声音怎么样呢？我们要知道哦，在外场的活动听到 Michelle 的声音都是爱哇拐，好不好？一定爱哇拐，然后跟我相认一下可以吗？我们现场都是一个认亲大会来着的，知道的就知道，谢谢大家。

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再次感谢所有线上收听的好朋友们。我们在每个礼拜六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下了节目之后呢，可以同步利用脸书 FB 呢保持联系跟互动，在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看到脸书先按赞追踪起来，同时在底下留言打个招呼，或者是刷一整排的爱心，爱心你还没给吗？可以给我一整排吗？不是只有一颗哦，我要一整排，一整排。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线上的好朋友，那么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大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台风特报，
2: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风相关消息。我是 AI 主播品汉，目前中度台风八位中心位于台北东方海面上，以每小时30公里速度往西北方向前进。过去这段时间，暴风圈略微缩小，七级风暴风半径是350公里。根据气象署下午1点的风雨预报，共有14县市达停班停课标准。不过，是否停班课仍依各县市公布为主。而八威台风将在周日12号凌晨，在大陆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据了解，福建、浙江与北京合计一共已经疏散至少76万人。今天苗栗县山区接连传出多起道路灾情，台三县卓兰镇与苗52县路口上午因边坡竹林滑落占据车道。中午11点多，台三县大湖乡大寮村132公里处再发生大规模边坡坍方，大量土石夹带路树倾倒覆盖路面。苗栗县灾害应变中心紧急封闭该路段，调派大型机具进场抢修，呼吁往来大湖、卓兰的用路人提早绕道。泰安乡苗62县井挂桥到10公里路段同样因持续豪雨落石不断，路树接连倾倒，交通全面受阻。八威来袭，高雄冈山分局前锋派出所今天上午接获民众报案，毛色白和相间的马儿竟然在没有主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在高雄市冈山区大马路上悠闲漫步，穿梭在机车与货车之间，险象环生。所幸当时路过的一名热心民众见状，担心马匹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受到惊吓引发交通事故，随即主动上前安抚，并一路将这匹迷路的马儿安全牵至前锋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寻找饲主。警方联络上杜姓饲主，据了解是有朋友协助将爱马带出散步，没想到途中马匹不慎挣脱掌控而走失。他接获警方通知后，随即火速前来派出所，顺利将马匹领回，也让这场马儿历险记平安落幕。中台八威台风来袭，台东县今天照常上班上课，一度引发民众不满，但县政府强调是因为台风北偏，加上中央山脉有效阻挡风雨对台东影响，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而7、8月份正值原住民举办丰年祭的日子，而位居台东市的马兰部落不畏风雨，今天依旧照常举办米碧碧丰年祭，来感谢过去一年祖灵的庇佑。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华信航空7月12号除了往返马祖、花莲航班全天取消，松山台中航班于上午10点后恢复营运，其他航线航班全天正常营运，也将视台风动态及天后状况，随时机动调整航班，提醒旅客及接机民众出发前要再次确认。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5: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4: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5: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小提。今天呢，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的黄顾问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话题。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7: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主持人大家好。
5: 哎，黄顾问，大家女生都在流行什么？
7: 流行就怕肚子太大嘛。
5: 因为现在都中空了，
7: 年轻的中空了，年纪大的就算不中空也其他空啊，手臂空啊，背部空啊，
5: 还是脑空空。
7: 对啊，比较严重的是脑空啊。
5: 看哈，我们对面有个诊所哈，然后他是在打医美的啊，我看每天晚上都好多人哦、喔。
7: 医美应该跟夏天没关系，是从年头到年尾。那如果说是医美的话，是从年头到年尾。现在女孩子是这样，时间到了就要去补两针嘛。
5: 补两针是一定要的。
7: 对啊，时间到了就去补个两针
5: 嘛，不然就打个斑嘛。
7: 对啊，
5: 对不对？
7: 大概时间到了就是要做这些动作。
5: 对对对，或是打个什么凤凰电波啊。
7: 他现在有一点叫做例行公事的概念，时间到了就要去处理了。
5: 你知道吗？我有个医生，他做医美的哈。然后呢，我从礼拜一约到礼拜天哈，我们是朋友嘛，
7: 对，
5: 然后就想说要聊天。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晚
7: 上，你是要去打补给针吧？聊天呢？
5: 聊天呐，哦，真的忙到真的是忙都忙不过来。
7: 你都补哪里？
5: 我都补哪里啊？我如果会去补的话，会去补肉毒。
7: 哦，补肉毒啊？
5: 对啊，
7: 肉毒有的是补下巴、下颚这里啊。
5: 啊，我很瘦，不用补下巴。
7: 有的是补苹果肌啊。
5: 没有啦，苹果肌我跟你讲，这里没内行啦，苹果肌想泼尿酸啦。
7: 对啦，但是有的那个这边如果不够的话，他打别的地方，让他这边显比较凸显一些，也是打肉毒啊。
5: 肉毒的话一般都是眼尾啦、额头啦，
7: 对啊，就皱纹多的地方
5: 啊，皱纹多的地方让他笑起来没有鱼尾纹嘛。
7: 对对对对
5: 啊，像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打咀嚼肌啊。
7: 啊，对对
5: 对，
7: 对
5: 不对？
7: 对
5: 对，哎呀，而且嘛也有打拉提啊，打在脖子上啊。哦，反正现在就是科技日益进化。
7: 聊天呢，明明就是去补给针的聊天。
5: 我也是访问过医生的好吗？
7: 明明就是去补给针，
5: 不是只有访问专家。
7: 现在这个很正常了。那比如说医美啊，哈，现在有比较工程比较大的啊，比如说法令纹好了，
5: 对啊，
7: 法令纹有的会就用干细胞去处理
5: 啊，有一些啊，有一些
7: 啊，就培养自体干细胞，然后再去打进去，
5: 对，
7: 让它去生长，
5: 让它去生长它的胶原蛋白，
7: 对对对，對这个是另外一个比较工程浩大的啦，
5: 对 对, 對、
7: 但是不一定有效了。
5: 那立腺体是什么东西啊？
7: 立腺体你就想简单一点，发电量的问题。
5: 发电量的问题，
7: 你年轻的时候有10000伏特，年纪大的时候剩5000伏特，在年纪更大剩1000伏特，那就细胞的发电量问题。发电量越大，你能量越强，修复还有什么状态就越强。
5: 那立腺体的话是在哪里呢？
7: 细胞里面啊。
5: 哦，就在我们的细胞的
7: 里面，每颗细胞里面都有，
5: 每颗细胞里面都有。
7: 对，
5: 这么厉害。
7: 还有一种叫端粒酶，端粒酶它就是 DNA 后面那一段，
5: 是
7: 每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酶就会少一点，对，分裂一次细胞那个端粒酶就会少一点，当说到不见，这一颗细胞就不会再分裂，就是老了。就这样子。
5: 那如果我们要针对癌症细胞的话，不就要让它的端粒越短越好？
7: 不能够这么说。癌细胞它是就叫疯子。它就是它叫疯子，而且它会躲。
5: 我懂。那如果说是糖尿病的人，他那个伤口不容易凝结，他
7: 那个跟
5: 是有病吗？
7: 那不是，
5: 也不是。
7: 那个是因为他的血液中的糖分过高，然后导致他的伤口很容易感染，然后无法愈合。就是因为它容易感染嘛，然后又会发炎，然后导致你的胶原蛋白无法增生，啊，结果就伤口不愈合。所以就照顾，所以照顾糖尿病伤口的问题，它必须要这个降低这个糖分之外，控制糖分之外，那还要多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抗菌， 不要让它感染，
8: 不要让它感染、欸、
7: 这个是最基础的观念。
8: OK 好、欸、好，那我们先听个轻松的音乐，然后呢听个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我没有回来现场吼，哎，真的黄顾问的知识很多，怎么都问不到呢吼。
2: 那就略懂略懂
1: 略懂略懂，哎呀，太谦虚了啦
2: 哈。略懂，
1: 哎，说真的哈，现在这个我们讲说有关于血的疾病真的是很多啦，
2: 是
1: 哈。那我听说啦哈，就是说像干细胞啊这些东西啊，就像我们所讲的这个血癌的人、
2: 嗯、
1: 他们不是都是需要骨髓移植吗？
2: 对，
1: 他是因为要把别人的干细胞移植到他身上吗？
2: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的、
2: 那个叫骨髓干细胞，
1: 叫骨髓干细胞、
2: 骨髓干细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说我们的细胞的来源在骨髓啦，
1: 对、
2: 比如说红血球啦白血球啦等等，这些都是从骨髓出来然后再分化成红血球白血球肝脏什么等等的，
1: 嗯嗯嗯，
2: 严格说起来是这样子，然后变成肝细胞什么等等，严格说起来是这样，所以它是那个成语叫什么，
1: 万病之源、
2: 不是不是，万草归宗，
1: 万草归宗、
2: 对对对，就是它是所有的来源啊，
1: 哦、
2: 所有细胞的来源。
1: 我听说啦，上次有个来宾跟我讲讲说，其实呢我们在爸爸妈妈的那一刻，
2: 嗯，
1: 我们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干细胞。
2: 对对 对，
1: 这是成立的吗？
2: 成立的，成立的，
1: 成立的，
2: 成立的。
1: 哦，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分裂，然后我们有长脑、
2: 嗯，
1: 然后有手跟脚、
2: 嗯，
1: 对不对、
2: 嗯嗯？
1: 那如果你这个干细胞是分裂失败的，
2: 嗯，
1: 那你可能就变畸形儿。
2: 嗯，啊，应该是这么说了啊，骨髓越健康哈、
1: 嗯，
2: 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要说健不健康了，我们说年纪啦、嗯、
1: 对，
2: 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就不再干细胞就不再的一个大量的可以去制造了、
1: 欸、
2: 就老了啦，
1: 就老了、啊、
2: 那当然当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刺激干细胞的生成，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那不管是在年轻的体态或者是这个修复、等等，这个都是好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自体免疫，就抽血出来打电话再打进去那
2: 种，我打个比方说、
1: 欸
2: 我们不是有打那个膝盖的那个叫 PRP 嘛，
1: 对啊对啊，
2: 其实那也是干细胞的一种了、
1: 欸、
2: 但是他那个是抽我们的血小板出来，然后把它分离，
1: 对，
2: 分离完之后去培养，然后再打回去，
1: 对，
2: 打回去让他这个有办法，这个膝盖部分让他自己去制造，
1: 我们的软骨吗？
2: 对对，
1: 哦，
2: 这样让他自己去修复制造啊。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老化之后不用想太多，一定会变慢，
1: 一定会变慢，
2: 不可能不变慢。
1: 所以干细胞在生长最快的时候是在孕期，
2: 不对，应该是在25岁以前。
1: 25岁以前
2: ，25岁以前，因为你要不断的扩大嘛，
1: 啊、哦，还在长大，
2: 对啊，骨骼还有整个荷尔蒙系统什么系统都还在，要整个健全是在成年之前嘛，
1: 在成年之前，
2: 成年之前，如果真正的停滞之后是25岁过就停滞
1: 啊，这么快、
2: 就开始走下坡。
1: 哦，走下坡、
2: 就开始走，不是完全停滞，是开始走下坡。
1: 哦，
2: 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刺激？我们的骨髓干细胞让它分泌量多一点，
1: 嗯，
2: 这个对很多地方都有好处。
1: 所以我最近就是我在看一篇文章啊，说什么外泌体，那跟这个议题有
2: 关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
1: 哦，
2: 那个是让立腺体，我就讲立腺体就发电嘛，
1: 对，
2: 就是让它发电量变强。
1: 哦，
2: 概念不一样，
1: 概念不一样，
2: 一个是已经有在那边，它已经老了，
1: 对，
2: 那但是已经有的，
1: 对
2: 啊，那我去把它加强电量，
1: 对。
2: 一个是这样，它就工厂本来就在那里，
1: 是，
2: 但是它工厂的机械老了，发电量变低了，那我透过这个外泌体让它发电量再加大，
1: 是，
2: 再加强，
1: 是，
2: 那福特增加，这是细胞已经生成在那边，另外干细胞是还没出来，干细胞是还连工厂都还没建造。
1: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2: 它干细胞是源头，是总源头，
1: 是总源头。
2: 哎，你好，今天如果干细胞整个挂了，
1: 对
2: 啊，干细胞你的这个干细胞分泌这个生长细胞整个挂了，
1: 是，
2: 你挂了之后连细胞都没有，你外泌体进来，你要作用在哪里？
1: 没作用啊，
2: 就没作用，又没有东西让你作用嘛。
1: 就好像你死人，你如果人死了，你的细胞不会动了，你已经细胞 就死掉了，然后你再打外泌体动力蛮不容易啊，
2: 对，它就不会动了，你打你
1: 对
2: 搞那些有什么意义
1: 哦、
2: 所以要懂来龙去脉嘛，来龙去脉、
1: 哦、了解了解、嗯、了解、嗯、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好还是要我们的干细胞工厂能够再生产我们新的细胞，
2: 对对
1: 对,
2: 对，
1: 那我们的干细胞工厂是在哪里？
2: 骨髓啊，
1: 就在骨髓、
2: 嗯、骨髓
1: 啊，所以人家骨髓移植干细胞打在骨髓上是正确的，
2: 那个是就是怕排挤而已啦。
1: 哦，
2: 哎，就怕排挤。
1: 哦，难怪啊！我看到，我想说，为什么不能打在别的地方？
2: 捐骨髓啊！人家说捐骨髓就这个概念呢、
1: 啊。对啊，我在想说，为什么？
2: 比如说血友病或者白血病。
1: 对。
2: 哦，就是为什么要捐骨髓？因为让它制造出正常的细胞出来、啊哦，因为它那个骨髓制造出来的细胞有问题嘛。
1: 啊。
2: 啊，所以要有啊，但就怕排挤而已啊。如果没有排挤，就 OK 了。
1: 哦，所以原来骨髓对我们那么的重要、
2: 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1: 哎，而且还可以帮助到别人，对，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的话呢，哎，如果说你有这个胆量的话，其实可以也可以多去捐了、啊、哈，就是可以帮助别人多配对嘛，
2: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毕竟这个干细胞如果说这个工厂已经坏掉了、嗯、那他又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去自行制造或生产一根派克啊，那你的骨髓或许就可以救到大家。
2: 对 对, 對
1: 哦，真的是也是很好，
2: 对
1: ，very good 的。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黄顾问、欸，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哈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工厂呢，重新就是他工厂还没有烂掉啦哈，但是可以帮助他生产比较多的干细胞。
2: 有
1: 哈。好，那我们先听一段轻松的音乐，然后呢，记得广告，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哇，原来呢哈，只要我们工厂没有坏，人没死啦哈，人还活着哈，我们的干细胞呢就有办法说，哎，可以再度制造。
1: 对
0: 对哈，那我们黄顾问刚刚有讲了哈，25岁以后呢，我们的干细胞就是不太爱制造了，然后年纪越大就更不爱制造，
1: 走弱了，走弱，
0: 走弱，
1: 对，走弱，哦，
0: 所以人才会开始老化，器官开始退化。
1: 对对 对， 对。
0: 那很多慢性病跟这个干细胞有关吗？
1: 有是有了，但是没有那么直接性了，
0: 没有那么直接性，
1: 没有那么直接性。
0: 那我们的干细胞最直接性的是什么？
1: 最直接性的红血球、白血球这一类的是最明显的。
0: 红血球跟白血球，
1: 嗯。
0: 哦，红血球的话很重要，白血球更重要。
1: 我打个比方说，
0: 对，
1: 就比如说，哎，你开始长白头发了吗？
0: 我当然会有啊，
1: 哦，我跟你讲，我有朋友长白头发，
0: 是，
1: 那我就弄一个东西，就刺激干细胞的东西让他使用，
0: 对，
1: 结果他长出黑头发。
0: 真的假的？
1: 对，
0: 所以哎，欸，那所以他几岁哈，
1: 啊，
0: 他几岁？
1: 他五六十岁啊。
0: 五六十岁，
1: 五六十岁。
0: 哇，
1: 在国外这种东西运用啊，他不只是运用在比如说红血球啦，它还运用在这个增加软骨组织啊。
0: 软骨组织，
1: 嗯，因为它就是因为我们干细胞出来之后会演化成所谓的造骨细胞嘛。
0: 对。
1: 那造骨细胞有分造软骨、造硬骨嘛。
0: 对。
1: 那它就是在国外，它是运用在这个地方。
0: 哦。
1: 就类似有应该说类似 PRP 的概念啦。
0: 哇，那很好，欸。
1: 只是它是骨髓出来的嘛。
0: 那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你是让你朋友用打的，还是让你朋友用吃的？
1: 用吃的，
0: 啊，用吃的，
1: 用吃的。
0: 哦，那很神奇呢，
1: 嗯。用吃的，嗯。
0: 该不会就是 NASA 那一只吧？
1: 就是那个素食藻啊，
0: 素食藻，
1: 全球限量开采啊。
0: 哦，我知道，你上次有跟我讲过一次，
1: 嗯，對，全球限量开采，因为它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湖啦，
0: 对，
1: 那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啊，那去做研究，那确实它有让干细胞增加的这个就是吃
0: 刺激工厂
1: 刺激，然后让它分泌量增加嘛。
0: 对。
1: 那但是呢，就是包括太空人上去之后要营养来源，因为素食藻它本身也是一个藻类，
0: 嗯，
1: 那它除了营养之外，还有会这个做一个做修复的动作嘛，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湖生长，人工培养又有难度，
0: 嗯，
1: 所以都必须天然开采，所以它就每年这个全世界都跟他采购，但是是限量，
0: 限量，
1: 限量开始。
0: 因为去年年尾的时候，你有来讲一次嘛？
1: 嗯，
0: 对，那时候是最后一批了。
1: 对
0: 对，那今年的话呢，说真的哈，你都没有来讲这个，
1: 那就没有东西也没办法讲。那这个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除了我们说的软骨组织，还有这个头发变黑，
0: 嗯，
1: 其实我要讲一个东西哦，就是说。是我们只要过了50岁啊，
0: 嗯，
1: 不管男生女生啊，
0: 嗯，
1: 你的血球健康是在下滑的。那你要知道血球红血球齁，它在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是运输。
0: 对。
1: 是运输的一个角色齁。
0: 嗯。
1: 那当你的红血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红血球它就比较小。
0: 是。
1: 那叫红血球体积。有的人就比较小。
0: 嘿。
1: 有的人就比较大。
0: 对。
1: 有的人过大。
0: 对。
1: 好，那当然适中的是最好的啦，
0: 是
1: 适中的是最好的。那你过小的话，就是代表你的干细胞的一个分泌量不足，营养分不够，
0: 嗯，
1: 所以生出来红血球偏小，或者是数量不够，
0: 嗯。
1: 所以呢，你像一提到红血球，大家一定想到铁剂嘛，
0: 贫血
1: 哦，氨基酸、铁啦、矿物质啊，这些都是，
0: 对对对，
1: 这些都是这个让这个我们所谓贫血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记得哦，
0: 嗯，
1: 你必须要先有。补这些东西才有用啊，
0: 就必须要先刺激你的干细胞去生长。
1: 你要先有，就是你的干细胞要够健康嘛。
0: 对，
1: 如果不够健康，你这些东西进去，它制造不出来啊。
0: 嗯，
1: 你的红血球制造不出来。
0: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素食藻哈，说真的，小提上次呢哈，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呢，有介绍过一次。
1: 对，
0: 好，那小提有比较一个有体感的，就是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来，那时候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她是买三组，
1: 啊，
0: 对，买三组，差不多喝三个礼，哎，因为我们一组是有三盒嘛，
1: 对对
0: 对，她喝三个月，差不多过年后打电话进来，她说她比较有感觉的是哈，她以前都会喘，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喝了这个素食藻以后呢，比较不会喘，爬楼梯什么都不会喘。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常讲很多人观念错误，
0: 嘿，
1: 只要会喘，
0: 嘿，
1: 就觉得是心脏不好，
0: 对啊，
1: 或肺部不好，
0: 对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里的这个抽水马达？
0: 嘿、hey ，
1: 抽水马达如果没有水，你就算抽水马达的不断加大、hey、马力不断加大，
0: 是、
1: hey、没有水，
0: 嘿、hey ，
1: 是不是空转空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问题是有水进去就解决了。我们的心脏也一样哦、
0: hey ，
1: 心脏它就是一个马达，
0: 嘿、hey ，
1: 你的血液量要够，当不够，它就会加压，
0: hey、
1: 再加压，
0: hey、
1: 再加压，
0: hey、
1: 那其实你只要血够了，它就不必加压，它就是有血，血够了，
0: 嗯，
1: 那心脏就不用再继续加压嘛。
0: 对啊，他就一直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呢，他觉得说，哎、欸，他以前爬楼梯都会喘，哈、哦，然后他是比较瘦的那一种，
1: 他本身就血液量不够了，
0: 他应该是贫血，就是贫血、嗯，
1: 他血液量不够，他不知道吧？
0: 对啦，
1: 啊，贫血，比如说肾脏病患啊，还有这个上了年纪，尤其是女孩子啊，
0: 对，
1: 啊、哦，这个贫血几率蛮高的，
0: 对，因为那时候小提有讲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商品呢是限量开采嘛，
1: 对，
0: 而且是太空人，其实是 NASA 先发现的啦，嗯嗯，它是一个太空食品，就是太空人没有办法带太多的养分进去太空舱里面嘛，
1: 嗯，
0: 也不可能给你炸几只牛啊，炸地瓜啊，嗯、去剥回、啊，
1: 而且要好好保护他的身体啊，
0: 对，嗯、所以他就带这个素食藻，因为他的营养分很够
1: 哈、
0: 哦，然后慢慢的呢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素食藻是没有办法自己人工培养的。
1: 对对，
0: 只有在我们那个康斯新州的一个火山下才有。
1: 对
0: 对，然后每个国家呢都有，也不一定每个国家都配给哦。我听说我们隔壁的就没配给啊。对，但台湾是有配给的。
1: 对，
0: 哦、所以黄顾问上次才有来讲。那我们上一次的体验是蛮多客人是说喝了以后，哎，皮肤真的有变比较好。
1: 嗯，
0: 对，今天来到现场呢，当然就是今天又有这个量嘛。
1: 哎，
0: 对不对？因为每次的量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会被直销给买走。
1: 对。
0: 对，那今天有带来这个量呢，又到了现场，当然等一下就是要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给人家。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好，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好，我们的黄国文
2: 哈，
1: 真的谁料引导啦，蓝公将仔啊哈，除了就是喜欢穿拖鞋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缺点。好，我们讲到这个素食早哈，其实上次是真的是没有货啦，那这次年终过后又有货来了哈。那素食早是为什么叫素食早哈？其实小提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黄顾问上次有做过卫教，所以小提知道，因为它长得就是一束一束的，跟头发一样。
2: 对对。好，
1: 那这个东西呢哈，它可以去刺激我们的工厂呢，去生成我们的白血球跟红血球。
2: 对。
1: 那我们全身上下呢，其实都是需要血液去输送这个养分。
2: 对。
1: 对不对哈？所以呢，你才会觉得说，哎，我的头发变黑了，我的好像是眼睛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再来呢，我的肾脏功能好像变好了，或者是说呢，好，我的皮肤的这个什么，哎，弹性都好了，对不对？这就是需要血液嘛。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我们地中海贫血的人，是很黑的，而且长不高的，所以这个东西呢，黄顾问，你有没有比较推荐哪一个族群来喝？
2: 应该是说50岁过后哈，我建议多多少少都补充啦，
1: 多补充
2: 啊，不是说我想卖更多啦，
1: 对，
2: 最主要是50岁过后，你的干细胞生长速度变慢，然后50岁过后，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
1: 开始退化，
2: 尤其是血液这个部分哈，它是开始老化、开始退化的。那如果有贫血的手脚冰冷，那这个当然就是第一首选啦、
1: 啊。对。
2: 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让自己的这个血液增加齁，是无恶不败啦、
1: 啊。对啦对啦、对啦。
2: 是无恶不败。所以这个部分你看为什么那个直销公司卖得那么好。
1: 对啊，直销公司一个月卖10000多呢。
2: 我想那个直销公司一样齁、哦、就是因为这个必须得用安瓶装。
1: 对。
2: 又不能够随便装。
1: 对。
2: 因为这个部分它有特殊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安瓶，而且要医疗级的安瓶。
1: 对。
2: 那这个东西直销公司它安瓶，直销公司它十入一盒哦，这个十入一盒，它一盒是十入一盒，它卖的是3000多块哦。
1: 我知道一个月份要10000多块了，
2: 对，它十入一盒是3000多块，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呢，然后这个重点、啊，
2: 直销不直销的东西并不是说不好，
1: 对
2: 啊，就但是因为有太多人要赚了。所以它价格会变很高了，
1: 当然
2: 了，但是它东西并不是不好、
1: 啊，不是不好、啊，只是说因为我们有层层的什么钻石级、蓝钻级呀、
2: 啊、
1: 白钻级呀、啊，又要买几颗球啊，对不对哈？所以当然它层层的剥削下来以后，我们到了消费者手上，当然价格就会高一点。
2: 对，
1: 但是这边是你这边好出来的嘛哈、哎，那你也是这个东西的算是翘楚啦哈。那当然说到这个价格的话，当然要给小提就是很优惠嘛，对不对哈？因为那能够后朋友嘛，
2: 对 对, 对，
1: 也那么多年了。那我说真的，你在外面一盒是1800块，其实我都不敢讲，你知道吗、哎哎？因为有一次我去医美看到人家在卖，就是
2: 不同包装
1: 哦，食品
2: 里面一模一样、哎、
1: 对，卖4000-5000块。
2: 那个我都知道，但是人家有他的行销还有什么等等，
1: 所以你卖1800的时候，
2: 我们管
1: 不了，对，你卖1800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小男孩怎样不知是，
2: 也没有啦，我就是包装不一样啦，
1: 对，哎呀哈，不过也还好是你自己的厂，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管销的问题嘛。
2: 对对对。
1: 但是说真的，我们一天一瓶啦哈，如果说喝一个月的话，我们也差不多也要3盒嘛，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价格的部分，可不可以优惠一点给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你看，我们听电台的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嘛。
2: 这个哈，就反正厂出来就到这里了，中间没有任何人过，
1: 没有任何人过。
2: 那就是在这个广播里面，我们可以比较优惠一点、啊、一盒是1800，两盒我们就直接优惠价，这个2800，
1: 2800，你确定哦？
2: 确定
1: 。好，
2: 因为我知道哈、哦，这个其实还可以再更便宜一点的、
1: 啊，哎、
2: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怎样呢？
1: 再一盒，
2: 要一盒体验。
1: 对
2: 啊，那也都要成本嘛，
1: 怎么那么聪明、啊、
2: 我就讲明了，那也都要成本嘛，那就直接就2800，然后另外再多一盒，
1: 因
2: 为这一盒是要让大家体验的。
1: 对，
2: 那如果体验觉得不好，
1: 对，
2: 因为另外两盒是要退回来的。
1: 对，
2: 这些都是成本嘛，运费来回等等什么的，对不对？
1: 其实哦、啊、真的每次黄顾问哦，你的东西哦，我跟你要体验，好，然后客户我们也跟客户讲说没关系，你开了你可以退回来，我到现在还没有收过半个退的，真的没有，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啊。
2: 说实话，我 我们开发东西有一个原则，就是浓度一定要够，
1: 对，
2: 成分一定要够好，
1: 对，
2: 要不然我说实在话哈，这个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家也吃得 OK 嘛，
1: 对，
2: 因为很多甚至我有一次上节目哈，上广播节目是另外在一个广播节目，嗯，我自己的朋友是打电话到那个节目去买。自己的朋友说你就跟我讲就好了、啊，不好意思啊，就那你看哦，他吃了之后回购也是跟那个广播节目买哦，
1: 对，
2: 那跟广播节目买是后来他说，哎、欸，你的东西其实我蛮喜欢的、嗯哦，我们那么熟啊，什么东西？
1: 哦，我们也会拍谁啊？哎、欸，说真的，小迪跟你拿东西，我也是自己跟电台拿，
2: 对啊，就是会拍谁
1: 啊，
2: 所以我说我常说哦。当我在广播节目讲这些话的时候，有可能是自己的朋友或是自己的亲戚在买，
1: 对，
2: 那如果当遇到你的时候、嗯啊、跟你讲一句话、欸、你那个东西 要改良一下、嗯啊、这个吃了没有感觉，
1: 对，
2: 我告诉你我头不知道钻到哪里去，
1: 地洞都找不到，
2: 对啊，那所以就我们就做一次吃，我们就是怎样、我们就是不要那么麻烦，我们就把它做好做足，
1: 对，
2: 我们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1: 对，因为我知道你在外面一盒是卖1800啊，你三盒给我2800，有时候我真的不敢跟你讲说，
2: 还开放一盒、欸欸。
1: 对啊，我都不敢跟你讲说，啊、我可不可以再跟你拿便宜一点？那我们都不敢讲，你知道吗？
2: 那个已经很便宜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们都也是跟电台拿，对啊哈。不过是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啦哈，素食藻哈，这是限量开采的，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也算是季节性的商品啦哈、嗯。
2: 对。
1: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就是帮助我们。造血，
2: 好、哦，
1: 那血呢？你的血红素如果漂亮的话，其实你呢，全身上下的器官呢都不容易衰老，这是重点。
2: 对 对, 对，
1: 好、哦，那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干细胞的生长，因为树脂藻是刺激你的干细胞去生长，
2: 对，
1: 你要有这个工厂，然后它才有办法去刺激它，
2: 对，
1: 刺激它以后呢，它才会长出新的细胞，
2: 对，
1: 新的红血球，新的白血球，嗯嗯，对不对？哈、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
2: MC 不顺的，我们。

0: 那我们就把最优惠的价格给你们，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抽润啊、分润啊。
1: 说没有赚，这个是骗人的啦。对，但关键就是说，关键就是说，你一个好的东西，大家要吃得起啊。
0: 对啊，
1: 你吃不起再好、就是、
0: 也没有用、啊，
1: 就是那些人有用而已、
0: 啊。对啊、嗯，就是金字塔的顶端嘛。
1: 那就是那些有用、啊。
0: 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宣传出去嘛，对不对哈？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欸，这个素食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嗯、那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就赶快了。我们有今天有限量吗？
1: 就200盒嘛，
0: 200盒、嗯、好，一个人三组嘛，一个人可以限量三组，
1: 这个我不管了、啊、这个是这个我不管，反正我就货就200盒嘛，
0: 就200盒、嗯、哦，算一下算什么哦，好好好好、嗯、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 0800-550-123、哦、三盒哈、哦，就是2800元，那一盒打开先喝，如果呢你喝了呢大概三天四天，你觉得说诶、欸、我好像呢齁精神比较好，也比较不喘，比较好睡了、嗯、那就很 OK 很适合你、嗯、如果你喝了完全没有感觉没关系，另外两盒可以退回来齁、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客人需要、嗯、对齁，好，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我们听一首歌，然后进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哇，终于等到素食早来啦 ！NASA 太空人在吃的东西哈，它可以呢帮我们刺激我们骨髓里面再造我们的干细胞，

0: 然后呢生成你的新的血小板，把你这个养分啊全部都带到全身。那当然全身的器官呢齁，我们如果怕它老化的话，当然就是要有新的红血球把养分带进去。那全身上下最大的器官在哪里？在皮肤上面。所以为什么直销呢他们可以卖到10000多块，就是这个样子齁。那小提这边呢齁很好，黄顾问今天带来齁，当然我们也是有限量啦齁，我们就是3组2800元，一天一瓶，很快就可以看得到成效了齁，一组是开放给你去体验的齁。所以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齁，那数量有限，时间就交给你打电话0800550123。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好讲到这个素食澡齁，真的小提齁真的很有感。在过年的时候呢齁，除了阿姨打电话来说啊，她比较不会喘了齁，因为其实阿姨是要喝漂亮的啦，嗯嗯嘿好，可是呢她觉得说
5: 大姐阿姨
0: 欸，
5: 那五十几岁是大姐
0: 怎样啦，我18岁我其实放银行你洗的，我就给她供过几个盖啊，
5: 就叫人家阿姨你几岁叫人家阿姨大姐。
0: 好，那那个大姐齁，她说真的齁，在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都要办年货嘛，齁然后又乖住家嘛，
5: 对，
0: 一共今天盖一斤龙博赶快都不会那么喘，
5: 对
0: 齁，然后她原本就有一些血压比较高的问题，欸我真的是想不到呢，贫血也会血压高哦，
5: 对哦，怎么不会。你我就讲马达的概念嘛，
0: 嘿
5: 哎呀你要加压啊，
0: 哦，
5: 你输水那个马达你就必须加钢钢钢，那不就加压吗？
0: 所以呢他是觉得说欸，吃了这个东西以后欸，真的体力变好，以外皮肤也变好，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多买，但是就是没货啊，齁真的没有货。那现在呢好不容易有货了，真的是听众朋友有听到的，男生女生都可以吃，不是说只有女生吃漂亮而已齁，我们男孩子对我们的肾脏很好。
5: 肾脏应该是说应该是说这个男女都一样。
0: 对，
5: 因为你讲的肾可能在是中医那个领域，那又是另外一段，那也是另外一段。
0: 好，我扯太远了。
5: 啊啊、对对、嗯，
0: 好，反正就是对身体不错，很好就对了啦。其实这一次小提也要多带3组回去给我妈妈啦，因为我妈妈也很好。你说长黑头发那个哈，我妈妈也有长一点点，但是她不是说每不是像这样子草地草坪这样长出来哦，它是几根几根几根几根，哎，开始慢慢有一点黑的，
5: 那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冒成黑，
0: 对，
5: 那个、太夸张了，不可能，
0: 它不是这样子，
5: 不可能。
0: 但是我妈原本她的膝盖就不好嘛，以前就有喝你的胶原蛋白饮嘛，对不对？哈，喝了一阵子膝盖变好，她说她有喝这个素食澡以后呢，她觉得呢，哈，她蹲下去起来的那一刹那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嘿，哦，因为以前就是骨头嘛，哈，蹲下起来会咔咔咔咔咔，但是她最近呢，她蹲下来起来以后，她觉得说，哎。第一个比较不会头晕，
5: 其实我写的在台湾有就是写了很多配方，开发很多产品，
0: 对
5: 啊，有时候是协助人家，
0: 对，
5: 有时候是开发自己的，
0: 哎，
5: 那我最欣慰的是什么？当我听到这些声音，其实很开心，
0: 哎，
5: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我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后坐力，
0: 对，
5: 就一开始一些人在吃，
0: 对，
5: 然后慢慢的就是
0: 很多人在吃，
5: 就大家会跟就是会宣传，你知道，
0: 对，
5: 自动帮我宣传，
0: 对啊，对啊，
5: 那所以我都说哈，就是我就是这个毛利率抓低一点，
0: 对，
5: 然后让更多人使用，
0: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蛮开心的一件事，
0: 对，而且黄顾问的东西是我真的都敢吃，
5: 嗯，
0: 对，因为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是 我敢拿给我的家长吃啦，好，因为我们认识那么久了，所以你的做人呢，做事呢，我很相信，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
5: 哦，这一点是我蛮坚持，这个对
0: 对对，
5: 这个我蛮坚持的，
0: 产品一定要有效，而且要经过实验，
5: 这个，
0: 对，就是我们讲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嘛，好，这边都一定要做到，
5: 这个我蛮这个这一点我蛮坚持的，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讲的素食藻，第一个呢，我们有这次 NASA 开发的啦，
5: 对，
0: 第二个呢，它限量开赛，第三个呢，它是真的是有国际上的文献，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是从小朋友呢，到老人家都可以来作为营养补给品，尤其是你现在是大病过后，或者说你现在呢可能身体上呢有某方面的，比如说肝比较不好啦，哪里比较不好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5: 对对，
0: 所以现在三盒呢，我们就是2800元让你带回去，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那这一次呢播完以后，我们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有200盒，
5: 对，
0: 大家可以多抢就可以多抢，因为在直销外面都是卖10000多块，
5: 对，
0: 我们讲坦白的，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很开心呢也跟黄顾问呢一起来聊天，然后把这么好的东西呢带给我们听众朋友，那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或是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付费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下个礼拜小题再跟你们空中再相会，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最近他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钟伟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You and me, you and me， 为什么麻木，虽然世界不满眼下一幕，谁听见叫我一个
4: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This is Revolution
5: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6: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这些游戏小游戏超强戏场，新一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S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all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来到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岗位，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2: 好想拥有能够暂停时间的按钮。
0: Otonic 2026
1: 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首传唱度高的歌。

0: 说明白。
1: Alright， 第五名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啊不，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选。Alright， 是的，这是先前蝉联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情》。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到第

呀、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再度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现在是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及榜直接空下冠军。完美诠释了独文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小子！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台风特报，
2: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风相关消息。我是 AI 主播品汉，气象粉专台风论坛天气特辑指出，中台八位在今天午后移动速度提升，目前在基隆东北方约220公里海面。由于八位傍晚通过台湾正北方后，各地风向将陆续转为西南风，中部以北民众需严防回南风。预估八位的暴风圈在今夜逐渐脱离台湾陆地。虽然八位台风的强度目前已缓步减弱，整体环流结构也趋于松散，但其暴风圈已受外围环流影响，仍持续笼罩北台湾、花莲以及中部山区。全台各地风势依然强劲，民众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以测安全。呼吁山区居民及低洼地区民众提高警觉，防范瞬间强降雨带来的灾害。八威台风暴风圈今天凌晨触路，全台风雨交加，被列为超大豪雨区的新竹县坚实乡寿峦，24小时累积雨量已达 464.5 毫米，大雨冲刷也导致当地山壁大面积坍方，大量泥石流从山上倾泻而下，恐怖画面曝光也让地方居民人心惶惶。寿峦居民拍下惊险瞬间，只见天空下着滂沱大雨，下一秒前方山壁土石滑落，没多久整片山壁大面积坍塌，形成巨大坑洞，掉落的土石被下方溪水冲刷，形成滚滚泥流，整片山谷满目疮痍。当地居民透露，虽然目前大家都安全，但很担心山上栽种的水蜜桃恐怕也损失不少。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与强风豪雨影响，云林沿海地区多处输配电线路遭吹断，一度造成麦寮、台西及四湖等乡镇超过7000多户停电事故。台电云林区处动员全力抢修，已恢复供电达4000多户。台电云林区处指出，上午已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同时动员200多位工程人员，发电机及抽水机共75具，升空车16辆，吊臂车16辆，以及一般工程车47辆，全力投入抢修。八威台风来袭，全台今天共有20县市宣布停班停课，外送平台也同步暂停外送服务，外送员的安全议题再度受到关注。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将于7月21日正式上路。劳动部日前预告外送平台业者应投保的保险范围与最低保险金额，若未依法投保，将不得让外送员提供服务，违者可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可按次处罚。为了报道台风，不少媒体赶往淡水直击风雨状况，没想到却接连上演认错人的口误。一位女记者在连线时误将渡船头的马街铜像认成蒋公，接着另一位记者更直接称呼为淡水雕像阿伯，两段翻车影片随即在社群疯传，引发网友们嘲讽。对此女记者大方展现高 EQ， 表示口误将深刻反省。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4: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1: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十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0: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1: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0: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1: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要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猎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1: 台风特报，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台风相关消息。我是 AI 主播品翰，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台风警报，中台八威今天下午五时，中心位置在台北的北北东方约260公里处，以每小时26转23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路上警戒区为新北、基隆、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马祖。海上警戒区为台湾北部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其暴风范围略为缩小，接下来持续朝西北方移动。今天深夜至明天凌晨，台湾本岛就有机会脱离暴风圈。明天凌晨至清晨，马祖会脱离暴风范围。预估解除警报时间是明天清晨至上午。明天是否上班上课？高雄市政府晚间宣布，高雄市山区包含那玛夏、桃园、茂林、甲仙及六龟，雨量预测达250毫米，已达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该五个行政区明天12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另外，连江县、桃园复兴区、花莲两村一镇、新竹五峰乡、尖石乡、苗栗泰安乡、南庄乡、狮潭乡、台中和平区是停班停课之外，其余都是正常上班上课。台风八威来袭，今天对台影响最剧烈。不过，台北基桃昨天在风雨未达停班课标准情况下，就宣布停班课，引起外界讨论。对此，财讯集团董事长谢金河表示，常说台湾是 AI 大国，但决定要不要放假，为什么不参考 AI 的数据或预测模式，完全靠地方首长主观意念来决定？为什么大家要给地方首长那么大的权力，决定大家的作息？谢金河举例，像是香港完全根据8号风球来决定要不要放假，日本没有台风假，由企业拍板决定，台湾则仰赖地方政府首长来帮大家决定要不要上班上课。股市、银行也停止交易，这样的决定是否合理，值得未来深思讨论。台风八威昨日晚间起携带强风豪雨，使民众有感，未料一名林姓男子今日凌晨一时许在社群贴出台北车站淹水照，还喊台北车站啥时通车，台北车站现在进不去耶。警方获报后，下午两时许查缉对方备案说明，后来得知对方用2001年那莉台风的资料照造谣，除命其删除贴文外，并将依涉嫌违反灾害防救法第53条散播有关灾害之谣言或不实讯息等相关规定，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台风八威过境，台北市政府环保局表示，为服务市民处理台风过后复原清洁作业的垃圾及废弃物，明天12号夜间将加班收运垃圾，市民可依平时垃圾收运时间及地点排出垃圾。另外，全市30处限时收售点也一并开放。新北市府也宣布，明天将加班收运垃圾，时间比照平常日，必要时提前收运或加收趟次。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听，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一次的在城市广播网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同样请到了联合新网呢女子样的主编张念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综合整理报道。我们的主题是呢，陆剧真的呢有好几出让大家看了之后很爽的复仇剧啊。好，到底有哪几出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呢张念慈综合整理报道。念慈你好。
3: 哎，伟明好，大家好。
2: 好，事实上这种呢超爽快的复仇剧啊，不只是陆剧，
3: 是，
2: 对，事实上韩剧还有美剧哈，那台剧是比较少看到了哦，那陆剧是最多。那你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综合整理，有的我看已经是10年前的这一个陆剧了，我们就能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3: 第一部呢，我觉得讲到复仇爽剧哦，大家一定会想到第一部就是《延禧攻略》啦，哇，这个真是现象级狂潮的那个始祖啊，
2: 吴谨言，
3: 对，吴谨言饰演这个女主角，哇，完全打破了过去女主角傻白甜的设定哦。她有一句话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呢，我必加倍奉还。”哇，这个超狂气势，到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学她哦。这个剧情呢，节奏很快，几乎每一集都有人就挂掉。掉了，然后看着这个女主角靠着机智和手腕啊，从一个小宫女哇一路逆袭成为令贵妃，各种反套路的化险为夷，真的会让人看得拍案叫绝啊。
2: 对，因为《延禧攻略》真的实在是收视率太高了哈，魏璎珞，魏璎珞让吴谨言呢真的一炮而红哈。
3: 嗯，
2: 对，所以他是复仇爽剧，我觉得他的确是天花板呐、因为他的那一个拍摄手法跟剧情的确是跳脱一般制式的陆剧，
3: 没错。
2: 对、好，再来。
3: 好，讲到吴谨言哦，我当然就要推荐他另外一部，也是我们的复仇爽剧。这个我真有追完
2: 对，我也有。
3: 这一部片哦，其实就是有点在打破他自己的一个《延禧攻略》的天花板哦。
2: 对，
3: 他其实改编一部小说，他讲的是又有一点穿越的那种感觉。他是一个才女被渣男丈夫陷害，惨遭活埋之后呢，哇，他借用这个相国千金的身份，
2: 对，
3: 重返京城复仇。哇，这部剧啊，把这个顶级换身复仇的爽感发挥到极致哦。不仅有女主角呢手撕恶毒继母和渣男的过瘾桥段。他和王新月饰演的树国公之间那种极致拉扯啊，势均力敌的暧昧氛围哦，更让无数剧迷嗑到疯狂。
2: 对，但是吴谨言的确他经纪人蛮会帮他挑戏的。
3: 嗯，
2: 我相信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就是呢江离哈、他就是化身为江离嘛。那王新月也因为这一出《墨雨云间》呢
3: 大红
2: 大红大红、他现在真的是邀约也相当的多哈、不输这个张凌赫哈、那好像提到张凌赫，你说他也有一出是不是？
3: 对，
2: 《临安如梦》。
3: 对，张凌赫其实也蛮适合演复仇剧的，因为他的外形很俊美，可是他的那个眼神很勾人啊。
2: 对，
3: 在演那种复仇权谋剧的时候，特别好看哦。他有一部片，我真的觉得，我推荐大家。不要只看主语啦，回头去看看这个宁安如梦哦、如果你喜欢看一点有带点重生色彩和极致拉扯感的人哦，这部真的是心头好哦。女主角江雪宁呢是我们白鹿饰演的哦，她带着穿越的剧情说她前世呢费尽心机当上皇后、结果竟然惨死了。重生之后呢，她只想当一般人远离皇权，可是却还是被卷入朝堂风暴，然后结果呢却让这个腹黑帝师也就是张凌赫展开纠葛。张凌赫呢在剧中把帝师这种深藏不露甚至有点带着疯批属性的高智商全程诠释的很有魅力哦。看他们在剧情当中一边权谋试探联手复仇，一边又忍不住相互吸引，哇，这个剧情张力真的太好看了。
2: 对，这个临安如梦我也推荐，因为张凌赫在这一出里边他的角色不像竹玉那种深情。对对对，那这一出也是呢，就是他跟白鹿传出绯闻的这个戏剧了哈，
3: 对，《
2: 临安如梦》，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哦。好，接下来。
3: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一部也是经典的复仇剧哦，就是我们的《琅琊榜》啦，
2: 哇，
3: 这个根本就是朝堂权谋复仇无法超越的神作啊！哦，
2: 对，
3: 这个胡歌饰演男主角呢，带着个病弱的身体，可是呢，却也有深不可测的城府和智谋
2: 、
3: 我真的觉得这部片的爽哦，不仅仅是报复啊，而是看胡歌怎么样在各方势力当中游刃有余哦，把所有的权臣玩弄在股掌之间，一步步呢为赤焰军洗刷七万忠魂的冤屈。哇，这个剧情环环相扣，演员演技全员在线，我真的觉得职场人士一定要看这一部。
2: 应该说这个角色胡歌相当适合，他们选角选得很好，每场书哦，这个呢一再重播，收视率都还是很好，
3: 真的，
2: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经典之作，
3: 没错，
2: 这个权谋复仇的经典之作哈，《琅琊榜》。那最后这一部好像跟《琅琊榜》里面那个小男孩有关系，
3: 真的。其实我今天的有点特别安排哦，《琅琊榜》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当时可能大家没有那么多印象，因为大家都被胡歌迷住了嘛。但其实里面有个男配角叫做吴磊，
2: 吴磊
3: 当时只是个小孩哦，但是后来人家长大，现在变男一哦，而且变得很厉害。
2: 是，
3: 那在长大之后，他有一部复仇剧叫做《星汉灿烂，月升长海》。哇，这部戏吴磊就变男主角。好啦，那这部戏的主线包含了家庭群线和成长，然后吴磊呢，背负着全族被杀的血海深仇，隐忍多年，只为了在最致命的时刻给予仇人痛击。哇，吴磊啊，将这个少年将军的冷酷和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啊！特别是剧中那一场首任仇人的大婚前戏的血洗大戏，哇，不仅画面充满暴力美学，把这个多年压抑一吐为快的复仇情绪，哇，让观众看的都头皮发麻，大呼过瘾啊！
2: 对，因为这个《星汉灿烂，月升沧海》算是这几年的啦，大家呢看了很过瘾的一部片子哦。那吴磊的确蛮争气的，对对，长大也真的帅气十足，而且也是这身材相当的好哦。OK， 好，这一出呢我改天要来追一追，我是还没有看，对，因为陆剧真的每次一播都要差不多三四十集、
3: 啊、真的。
2: 好，谢谢今天的念慈跟大家呢针对这一个复仇啊，超爽快复仇的陆剧呢跟大家呢介绍几出，我们呢再一次的回顾，也再一次的推荐，谢谢念慈，
3: 谢谢，
2: 拜拜。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4: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4: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Hey，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0: 上瘾的啦。
1: 哦，你又跑去吃什么好料那么搞笑。
0: 哎，我真的戒不掉他呢。
1: 可以快点讲哦。
0: 嘿嘿，就是城市广播网的音乐让人一听就着迷啦。我们是号角响起。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0: music and culture. Can you hear it?
1: 啊，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算是酷啊恰力，在本周又带来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算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肩膀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八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中天蝎敏就是从一世代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 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girl, drop that ass deep down low。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每逢世俗开打，总少不了天后夏希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她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显然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Everybody's ready. Oh my gosh.
1: <音>什么哈利竟然从冠军下降到第三，这首 Death No More 融合了迷幻流行跟70年代的迪斯科节奏，旋律无比抓耳。

0: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0: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Yo yo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那些马丹娜，江胜统的欧陆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重低音完美调配。当然，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The Sensation》，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那女皇来决定。

0: my god， 泰勒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问题是你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中若冰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推出后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揭开耳间，把你走遍我油画，期待项链随跟我唱舞走擦。一 super 来了，好久没爱了，快点 like 让我知道是不是你猜呢？手哒哒哒哒，我瞬间心情懵了，头发抓好喷个香水，出门打个 Uber， 留好多汗，再紧张干，就让酒精。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哦耶！我是别克。进入到10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有哪些新歌请进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不得不说，仔仔终于明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第10名是首入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4: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9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金榜的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S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

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寻歌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曲。

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0: Revolution。
1: 是的，这是先前蝉联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情》。

哇哦！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到第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郑路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超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及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学的。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会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我的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忙起来有时候很久都没有联络，但是我没有忘了你们，所以我写了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兄弟 ，sorry， nah， 我朋友一直哄我，我朋友一直捧我，我朋友很懂 social， 但是没有一个懂我。我兄弟比我还要反社会，对 ，fake ass 比他直接的说给他 fuck out。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爱恨直截了当，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

0: 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价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价差到手，荣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七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ghetto party.
1: Have we done? Good night.
2: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3: 启敏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2: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3: 这，来人呐，把一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4: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5: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青春无比，神采奕奕，小心乐方，万万人

爱上这个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小米，最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趁市场害怕、犹豫、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收获加差。八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会员一周加差到手，荣科大涨44%，合金大涨28%，维生大涨26%，一周价差200万变286万。台积电法说前7月价差股已锁定，趁弱转强时优先卡位，立即加入 LINE 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一起进场拿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无聊的时候，
3: 按个赞。
4: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3: 按个赞。
5: 我想看电影，
3: 按个赞。
6: 那我想看演唱会，
3: 按个赞。
7: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3: 按个赞。
8: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9: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0: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1: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案件编号 TR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3: 什么情况？
2: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3: 翻案理由是？
2: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3: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2: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4: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2: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4: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5: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4: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6: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